0: 任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1: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0: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1: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0: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今天的红色旅游为大家介绍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地处玉溪市红塔区东部五脑山次高峰金钟山、玉江大道龙马路延伸交汇点，距市区3000米，占地39.1亩，由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馆、玉溪革命历史大型浮雕牌坊等部分组成。1927年春，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到滇中玉溪这个灾难深重的地方，建立地下党组织，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展农民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播撒革命火种。抗日战争时期，玉溪各族人民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慷慨捐款捐物，踊跃参军参战。抗日将士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用热血和生命奏响了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解放战争时期，玉溪各县建立革命据点，开展地下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滇桂黔边纵队、滇中独立团和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南下野战军与敌人浴血奋战，推翻了国民党在玉溪的反动统治，最终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各族人民的解放。1950年初，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与农村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刚刚赢得和平的人民又陷入灾难。玉溪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奋勇剿匪，取得了征粮剿匪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玉溪许多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保卫边疆、维护正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英勇牺牲，以赤胆忠诚为人民赢得幸福安宁。玉溪有1500多名英雄儿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为纪念革命先烈，玉溪于1956年4月在南教场始建革命烈士纪念碑。1984年12月，迁建至东风公园水库大坝北端的张家山后，又于2009年9月25日开工，2010年4月2日竣工。 再迁建于红。

区金钟山上。如今玉溪市革命烈士纪念园已经成为玉溪人民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激励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成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0: 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0: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0: FM 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根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木哥和马月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全面从严治党，再来关注一下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安排来了。
1: 好，再说说天气的情况啊。那么入伏之后呢，20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最后聊到的是咱们之前说到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来看看具体的市场调查。
0: 对，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伟大征程系列内容，全面从严治党。6月15号，全国建党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党的18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系统部署，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2015年1月16号，中南海怀仁堂一个重要的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家党组的工作汇报。
0: 是，那此后呢，每年的年初这样的汇报都会举行一次，成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旗帜鲜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党章和宪法，还有呢就是夯基筑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等，把党的领导融入各类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1: 再一个是建章立制，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以党内法规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0: 那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推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在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这样说道：五年之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一词之变，那凸显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念，更是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非凡勇气。
1: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一子落，作风建设满盘活，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持而不息纠四风，新风正气不断充盈，砍掉文山会海，整治指尖上的折腾，严查数字里的花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基层干部呢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担当作为，真抓实干。
0: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中管干部181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万件，留置4.7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8.3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1: 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实现15-1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0: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念尔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故事，擦亮聂耳文化品牌，咱们预期呢，从7月到8月会开展这个2026年7·17这个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
0: 没错，那活动期间呢，11项特色文化活动是轮番上演，其中呢，像全国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是重头戏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16号进行分组决赛，17号上午举行颁奖暨优秀作品展演，7月17号聂耳纪念日当天，聂耳广场将会举行聂耳故乡同声国旗同唱国歌升旗仪式，聂耳纪念馆也将同步开启绘本首发、家风家训主题展、非遗集市、新时代文化实践展示等配套活动。
1: 文艺演出、好戏连台、跨界民乐会、交响乐、聂耳与国歌以及花灯滇剧等多场专业演出将登陆聂耳大剧院。聂耳广场呢，将连续4晚推出民乐、花灯、滇剧、交响乐惠民专场，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市呢还将同步开展红色研学集邮展览、主题宣讲、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等等活动。除此之外呢，活动还将会走出玉溪，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文明实践巡演。
0: 对，那接下来的2个月这个精彩活动不断啊，大家及时的关注。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伏天。大家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
1: 对，
0: 到了三伏天呢，有20个省份都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年三伏天呢，从7月15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还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何会有长有短？那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哎，咱们今天呢也是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的科普哈。
1: 对，这个夏练三伏嘛，那么夏至三更便属伏，就是每年从夏至日起，这个第三个更日是初伏， 第四个庚日是中伏，那么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是末伏，合起来呢，哎，就叫做这个三伏了。
0: 嗯，
1: 这个庚呢，就是这个干支纪日法这个中天干里的这个庚，含庚字的这个天干日呢，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庚日。
0: 对，那其实呢，这个初伏和末伏的时间是固定的，都是十天。
1: 嗯，
0: 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十天，有的时候是20天。如果说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说有五个庚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呢，就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啊，民间就称作是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作是长三伏啊。
1: 啊，是的，比如说我们今年2026年啊，那么夏至呢是6月21号，夏至日起第一个长庚日是庚午日，就是6月25号。第二个庚日是这个庚辰日，是7月5号。第三个是7月5号，就是昨天了，就是庚寅日。这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啊。那么初伏呢，是持续10天的时间，从昨天7月15号算起的话，那就是到7月24号。
0: 嗯，
1: 立秋是8月7号嘛，那么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是这个庚申日，是8月14号。所以说末伏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是10天的时间。那么刚才咱们介绍，就是初末伏都是各10天，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间的这段时间了。那么中间呢，从刚才我们算今年的算法，7月25号到8月13号是中伏，那么含这个庚子日7月25号，还有庚戌日8月4号，那么就是总共20天。
0: 对，那如果将入伏和初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通常呢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初伏。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那像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专家也解释呢，这个夏至到立秋间隔47天左右，这个区间就很容易能够容纳5个庚日。
1: 当然了，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都是一年当中你要说啥时候最热啊，那肯定是这段时间，就是气温最高湿度也最大的时段。那么专家也提醒啊，说是一到这个三伏天，大家要做好的就是什么呢？防暑降温啊，我再加上这个防晒啊，因为云南紫外线确实挺强的，没几天可能就你在户外活动几天，那如果说是你这个把衣服一脱，你就发现衣服裤子就是都会分两截儿，就是晒得非常厉害，一截稍微白一些，一截已经是完全被晒黑了。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应对这个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0: 没错，那今年三伏天呢，我国也是迎来高温高湿天气的时段。像中央气象台15号的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15号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那包括说呢，这个新疆、陕西、四川、重庆这些省份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像江南、江汉、四川盆地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到了暑期，家长带着孩子出游，要注意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1: 嗯，是的，前面这个玉溪我不是说很晒吗？很热。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哎呀，才29度，怎么就那么晒那么热？所以你刚才一说35、36度，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有的地方不止，还已经到这个39，甚至已经过40度了，这一点都不夸张。像昨天白天，我们中国好几个地方都是35、36度的这个高温，而且它覆盖的范围非常广，你就说是西北也有，然后我们这个长江这个中下游也有，然后呢就是。是像我们重庆啊、贵州啊、广西啊这些都有这个高温，像这个甚至有的地方是37到39摄氏度，比如说像江西东部、浙江这个中北部，新疆那边啊，有的地方就更热了，包括像重庆，因为重庆本来就是我们说几个火炉城市嘛，什么重庆啊、这个南京啊、武汉这些，一到夏天哇，那真是热到。就好像你身体里的脂肪都会化掉一样，我觉得真的不夸张。这个现在像这些地方，重庆啊这些已经是可以到40度以上了。
0: 是，那中央气象台也同时预报呢，未来2天的天气，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北南部、 黄淮及华南等地会有较强的降雨，还有在广东、广西、山东、陕西、青海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国空调热销的调查。
1: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4: 我是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5: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4: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5: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0: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1: 一带一路 es histórico, es es ausgezeichnet.
12: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4: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5: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1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美。
1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9: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20: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19: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20: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19: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20: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19: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20: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19: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20: 哭够了吧， 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1: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20: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1: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我们这空壳子的理财公司啊，专注于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特别好下手。
21: 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22: 往后呢，我就做等级成了，挣大钱，挣大钱。
23: 我们这吃不死人的保健品，专注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发展很迅速。爸妈，你们就信我这个干女儿，吃了这个，保证您呐健康长寿，寿比南山，山高水长，长命百岁。
24: 我们这所谓的投资收藏，专注于儿女只给爸妈钱花的老年人，骗的就是他。我们这个收藏品，等到了3099年的时候，那可就是老古董啊，特别值钱。
25: 朋友，骗子们都是如此专注地陪着咱们寂寞的爸妈，你愿意专注地花些时间多陪陪老人吗？
2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2%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可在饲料中拌入少量大蒜、洋葱、韭菜或畜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一零二点四，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一零二四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调查。近期呢，欧洲极端天气这个是常态化了哈，那也是带动咱们中国空调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这波热销呢，源于中国家电品牌前瞻的合规布局、本土化定制研发能力和高效协同的跨境供应链体系，也是精准承接了欧洲市场的供需缺口。
3: 对，那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欧洲高温，说到这个中国空调热销之后，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些这个新闻看了看，没想到还真的是非常受欢迎，所以之后才有咱们另外一个话题嘛，说是欧洲人都想到中国来这个避暑了。反正呢，今年夏天欧洲依旧和前几年一样啊，这个高温天气频发，强度显著的提升。根据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监测的数据，今年六月份说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的气温较季节均值是偏高多少？5到12度之多啊！如果说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说的，我们到白天中午的时候，咱们预期28、9度已经是热得让你受不了，那么再加10多度，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绝对是要破纪录的。欧洲同样也是如此，多项历史气温记录都被打破。
2: 对，那以往呢，这个欧洲夏季高温周期比较短啊，就民众呢像咱们预期一样，就依靠风扇开窗通风就可以了。
3: 对，就觉得好像装空调没有必要啊。
2: 是因为热的时间没那么长啊，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消暑。空调呢就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那根据国际能源署2025到202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欧家庭空调平均普及率呢仅约20%，像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渗透率相对会比较高一些，那分别大约是50%和40%。像英国、德国这些西欧国家呢，普及率仅有3%到5%，因为常年下雨嘛。再有呢，就是这个法国环境和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显示，当地居民的空调安装率呢是在18%到26%。现在呢，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的降温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的需求，所以说呢，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
3: 哎，我跟你说，如果说是咱们不关注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错觉，就觉得作为发达国家来说，给咱们的这个印象，应该说硬件方面各方面都是跟得上的。包括前几天咱们说到这个供电的，我们介绍了中国的这个宝供，就是我们的电网。但是其实这个在欧洲啊，它现在这个电力也是相当的这个吃紧。
2: 是，之前还跟大家说过这个欧洲能源短缺的问题。
3: 是的，包括这个空调的普及率，不说真没想到有那么低。因为虽然说可能各个国家根据它自己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的很多家庭都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装。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又觉得吧，发达国家呢，既然能够让自己这个生活的质量水平更高，那为什么不装呢？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的这个空调安装率应该是挺高的，但是没想到这个那么低。所以一旦碰上夏天这种极端的这个天气情况，很多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那肯定就受不了了。
2: 对，所以说现在公共场景下也是有需求在同步释放。像法国卫生部的部长在6月28号就表示，政府紧急采购了30,000台空调应对下一波的高温热浪。那巴黎第17区也是紧急采购海尔空调，安装于该区下的下辖的学校里边哈。
3: 对，那么需求集中爆发的同时，欧洲本土产能的短板也是凸显市场供需严重的失衡。那么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的统计，说是欧洲每年空调的产能仅仅是只有320万台，年均市场需求是多少呢？超过1000万台，也就是说超过60%的这个空调市场都需要这个进口空调。
2: 对，所以说这就到了咱们中国空调出口的好时候了。
3: 对，给咱们机会了啊。
2: 是，这个旺盛的需求呢，直接拉动中国空调对欧出口大幅增长。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达到37.6亿美元，那同比增长了43.2%。其中呢，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呢增 幅更是超过了70%，这两项数据都是创下历史新高。那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呢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呢也是保持2位数的稳健增长。
3: 是的，各大平台啊，这个品牌物流端运营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个欧洲空调市场的这个火热态势。像这个京东旗下，他们欧洲有一个线上的零售平台叫做 Joybuy，它提供的数据呢，从6月19号到25号就是高温期间，这个平台的空调产品的销量比6月份首

0: 周增长了多少？近40倍。哎，这个人总是到热的时候才赶快忙着想去装空调。那么当时恰逢这个 Joy Buy 开启这个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所以呢这个美的的这个叫做 Porta Split 它的分体空调的销量增长了近这个42倍之多。那么美的方面就说啊，说是今年这个 Porta Split 它的出货量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0万套，销量说是比去年是这个实现了翻倍。海信同样也是如此，今年整个欧洲市场增幅超过20%，法国市场更是突破这个100%。而在物流端呢，菜鸟依托欧洲28座海外仓的布局，今年6月份说是移动空调的出库量同比暴涨18倍，这个空调配件出库量同比增长12倍。这个英国、德国、波兰是核心需求市场。
1: 是在供需失衡之下，欧洲本土的市场已经是出现了货源紧张问题。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分享空调抢购的经历，市场甚至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黄牛加价倒卖的现象。那记者也了解到呢，为了快速填补市场缺口，像海尔、美的、海信这些咱们中国头部的品牌都是开启国内工厂加急排产模式。根据相关业内人士透露说呢，这个国内新增产能最快于8月就会批量运抵欧洲哈。
0: 是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中国空调为什么会热销呢？一方面当然是市场这个需求量太大，另外一方面，哎，咱们中国企业现在呢真的是不得了。之前我们我记得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就是一些小商品，一些已经完全实现什么，不是说别人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而是咱们已经能够预判别人会需要什么了，就是让他们来适应咱们的这个节奏。我们可以说是现在已经变被动为主动。那么空调产品同样也是如此啊。那么我们中国空调产品在欧洲市场热销，源于行业是提前了研判政策的这个走向，企业呢一直在坚持技术创新，跨境工业链供应链是高效的协同。因为你要出口的话，出口它欧盟有欧盟的标准，对吧？那你肯定得事先就要预判看它的各种标准，就是你能够生产符合人家标准的东西，那你才能买。所以呢这个咱们已经是可以做到这点了。记者从中国家电协会了解到，欧洲依托 F-Gas 等法规持续的收紧碳减排以及含氟制冷剂管控的要求，逐步压缩高 GWP 就是全球变暖潜能值这个制冷剂的使用范围，并且欧洲计划在2050年全面的淘汰传统的这个合成剂制冷剂，合成制冷剂。那么新规呢，它并不是说简单的要求替换制冷剂，而是对空调的整个生产的安全标准、制造的工艺、产线的设备、供应链的配套和产品认证，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维度的改造要求。也就是说啊，这个行业的标准提高之后，准入门槛也是显著的提高了。
1: 没错，那在环保合规的基础之上呢，国内企业就是改变通用型、机型的出口思路，针对当地的建筑标准、气候环境、用电及居住特征，就围绕这个安装改造、能效、噪音、合规落地四大需求开展定向研发，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再有呢，现在跨境供应链能力也成为空调产品海外交付的重要保障，像移动空调对仓储、物流、末端配送的要求比较高。那菜鸟在欧洲布局了28座海外仓，覆盖有英、德、法、西等核心区域，实现本地备货、隔日配送，并且呢运用 AI 和机器人技术优化仓储挑选和配送全流程，保障订单履约。那菜鸟海外供应链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中国空调在欧洲热销是产品适配本土需求和供应链高效运转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中国这个空调会热销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是占据了这个优势。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标准，然后到刚才说的物流，然后再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安装，那是相当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性价比高，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欧洲热销的这个空调几个主要的型号，其实跟中国的价位差不多，但是人家的那个收入，如果说是来买这个价位的这个空调的话，我看的有一款就是500欧的嘛，那么算下来 也是这个跟中国装个好一点的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位，所以各方面都契合人家的要求。那你说这种空调有什么理由不热销？那肯定是。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短期的这个销量暴涨并不代表着品牌能够实现长期的本土化的经营。现在随着欧洲相关的法规持续的升级，市场竞争是日趋规范化，这个服务呢已经从市场竞争的加分项转变为品牌扎根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抓手和必答题。
1: 是，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来说到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让我们共同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它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千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啊，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

0: 楼城加道渝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说到节日，大家想到的就是春节、清明节、国庆节等等。其实我们玉溪还有很多自己的节日，比如米线节、花街节、芒果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民俗风情和民族特色，各族人民以独有的热情让节日期间的八方宾客流连忘返。玉溪的米线文化节文化底蕴深厚，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自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起到3月22日止，历时81天。2011年，中国玉溪米线文化节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协会认定为世界上最长的节日。在米线节期间，各个自然村会按照约定的日程轮流迎祀苦主，以祈求在新的一年里人寿年丰、风调雨顺、国昌民乐。通海的迎春花街节在农历的正月15到正月21，每2年举办一次。花街节顾名思义就是逛花市、赶花街，期间还有书画展、灯展、文艺展演等多种民间文化并融，加入通海的特色小吃、糕点、土特产品也在花街期间展销。琳琅满目的鲜花，摩肩接踵的人群，使得几百米的花街热闹非凡。米干节是沅江阴远镇白族的盛大节日，农历3月节日期间，各村各寨都要表演精彩的耍狮子、龙灯、蚌壳灯及扮八仙等文化娱乐活动，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立夏节是澄江的民间传统节日，每逢立夏持续3天，万人同欢，农户们纷纷提前安排好农事，挤出时间唱滇戏、演花灯，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耍龙、舞狮等民间民俗歌舞表演。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话题。首先呢，来说一说当草木被温柔以待，再来关注一下从剧本相亲到演戏卖茶，莫让民事纠纷掩盖诈骗本。
1: 好，接下来说到的是从身份本位到事实本位，超龄劳动者有了护身符。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足球比赛啊，说说我们需要怎样的赛事解说员。
0: 是，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0: 是你想知道的。
1: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0: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1: 让选择变简单，
0: 让生活更美好。
1: 资讯想说就说。
2: 哎，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和身边的这个植物有关的话题。前不久呢，1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服务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和2300多户居民一起搬迁的，还有2265棵树。大国工程枝叶关情，如果说直接把这个树砍掉，那肯定是省时省力省钱。
3: 对，
2: 但是呢，当地毫不犹豫选择迁移，而且呢，还为每棵树一一编号，精心的包裹根部，修剪枝干，还专门规划运转路线。树的落脚和人的栖息是一样重要，这场精心开展的绿色迁移为城市留住几十年攒下来的生态家底。
3: 是的，这个温柔的细节可以说比比皆是了。比如说为了减少水下爆破对鱼类的惊扰，改为什么呢？机械开挖作业，挖出的148万立方米表土被收集起来，将用于工程的这个复绿。不然的话，你这个再栽树啊，这个栽花栽草啊，这个都是得需要土的嘛。这个可以说宏大的叙事都写满了可触可感的人文注脚。就有学者感叹啊，说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工程也可以是绿色的、温暖的、有情怀的。
2: 是新时代气象万千。既有移山填海的伟力，也有呵护草木的温柔。从中呢，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涵养，更是发展理念、治理精度的跃升。温柔以待是统筹发展和保护，兼顾当下和长远的治理智慧，体现的是从容自信的发展能力。
3: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就是理念，我们理念是发生了一个这个变化。如何对待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新高度了。就是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保护，怎么个保护法，现在怎么越来越有手段。那么对延续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多一份尊重，少一份这个思考，多一份这个思考。就包括我们前几天才说到这个玉溪老城改造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是说单纯的就推倒重建，现在更多的就是保护一些老的建筑，能够让它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样，然后又符合现在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修缮的这个要求。
2: 是
3: 现在大家考虑的方方面面是越来越多。我们说呵护一草一木嘛，也真是一砖一瓦，甚至有的就是它有一些这老砖啊、老瓦片啊，就是在一些旧城区啊，或者说是古城的修复过程当中，它甚至修好之后就是一些能用的东西，它还会继续的拿过来重新的这个用上。从河北正定古城到福建的三坊七巷，再到江苏苏州平江路啊，守护根脉，更续文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那种人文经济暖文章是加快书写。
2: 对，挖掘更多的历史文化，那要怎么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呢？像在宁夏宁东，这个钨精炼真金，传统能源产业就升职加薪啊，通过这个风光储能产业急速快速的成型，绿水青山和青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在不断拓宽，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两难多难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不能依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这种粗放的思维，既要有目标更要有战略哈。
3: 是的，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多重约束下就是求得最优解。其实所谓的多重约束是咱们现在啊就是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些既然咱们都在乎，那就必须要就是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案，要求我们自觉的把这个新发展理念贯穿到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综合去考虑这个发展的质量、速度、规模、效益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以战略的思维、系统的观念去结好这个多元方程，更好的服务发展的大

0: 觉。
1: 是温柔以待，也是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方法，彰显为民造福的发展指挥。城市空间规划坚持的是留白增绿、见缝插绿，让更多人感受家门口的生态之美。流动摊贩治理，从这个打游击到赶潮汐，变哪里乱管哪里，为哪里需要帮哪里。外来人口各户呢，从流入到融入，这个新型城镇化本来坚持的就是以人为本。
0: 对，这几年越发少见那种大修大建了啊，
1: 嗯、
0: 直接的这个推倒重建，都是在做这个小活儿、精细活。那么围绕着人、服务人、发展人，以温柔生温情，用真心换民心。我们党呢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啊，对这句话呢，咱们现在是有了这个直观而具象的这个写照，包括之前咱们说的，就是把最好的风景啊，这个留给人民，对吧？一个城市寸土寸金，但是该留的绿地、该留的这个洗眼睛的空间，很多城市现在都会这个留出来。
1: 是让今天的中国不光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那而是能够让两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人的价值在提升，人的需求在拓展，人的活力在释放，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所以说这种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的。那关注完这个话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现在的这个诈骗的一个问题。那花60000余元买婚介服务，等来的却是50块一天雇来的婚托。像普洱茶直播间里，27个茶农，有20个都是演员，廉价的茶叶被包装成什么天价古茶树的茶叶，大肆售卖。这两起看似毫不相干的乱象，那实则呢是暴露出当前部分商业营销当中高度趋同的共性问题，就是披着合法交易的外衣，行系统性诈骗之实。
0: 对，这个拨开商业伪装这两类行为的作案逻辑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它的共性啊，就是首先就体现在虚构事实的这个诈骗本质上。长期以来，这类乱象呢，常常被降格为什么？像民事违约啊，或者说是，消费纠纷啊。但是，违约的前提是机构有真实的履约的意愿，只是说你可能啊签了之后，没有这个能力去达到你这个合同规定的这个标准，就没达标。但是反观这种剧本式的婚介，还有就是什么呢？演戏式的卖茶，从一开始他就是，根本没有真实履约的打算。婚介机构把婚托包装成为优质对象，伪造他的什么身份啊、学历啊，其实一开始就是骗人的。直播团队呢，就编故事虚构山头年份，把低成本的这个当地茶溢价数十倍的出手，就是两者一开始它就是欺骗，捏造关键事实，使受害人陷入到一种错误的认知当中，然后呢自愿的去掏钱，这就早就其实已经超出了民事欺诈的界限，它已经是涉嫌触犯了以虚构事实骗取财物为核心特征的这个诈骗罪。
1: 对，这个问题还真不小。那其次呢，这两者的共性还在于精准拿捏人性弱点，就是定向收割特定群体。像不良婚介呢，它紧盯的是大龄单身离异人群，就放大这种年龄压力和成婚焦虑，诱导其冲动缴纳大额的费用。普洱茶骗局呢，则是瞄准了中老年群体的捡漏心理哈，或者是有那种收藏的执念，又或者是有同情心啊，利用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很感人的故事让你去买，就用大家的善意灌输保值增值的概念，一步步的超额引导消费。就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情感操控的套路，让很多的受害者是防不胜防。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就觉得现在网络上都是套路，你看个视频，你刷个视频，分分钟可能你就被这个套路了，就是很多都是这个有剧本假的，甚至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以要骗你、要诈骗为前提的，就是一开始就往这条路上走。那么我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刑法明确的规定，就是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是，所以说
0: 并且处罚金。
1: 对，这个罚则真的是很重了哈。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呢，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违法犯罪的事实，有关部门就必须要一查到底哈。其实呢，这个骗局是万变不离其宗，再精巧的演戏套路也掩盖不了非法敛财的本质。面对这个防不胜防的剧本陷阱，只有让刑法的牙齿真正咬合，让骗子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记住扬清啊。
0: 是的，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再说到的是近日因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发的一份文件，就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这个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就是今年2026年这个版本。这个新政一出啊，很快就登上了这个全网的热搜，引来大家的广泛的讨论和点赞。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共同的这个关注一下。
1: 对，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这个是家长们的共同关切。那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的确定，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特征，还有疾病暴露风险以及特定疫苗免疫学特征等因素啊，就形成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最优保护方案。
0: 对，比如说将这个百白破疫苗起始的接种年龄由3月啊，就是孩子出生3个月然后就可以注射，调整为2月龄，就是根据什么呢？大量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和免疫学研究的结果，就是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其他的疫苗的首针的时间、接种的剂次、接种的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也都是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且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个审慎严谨的论证而确定的。这是每个家庭现在家里都有这个免疫接种的这个小本子啊，从孩子出生到几个月该打什么，这个你得照着这个本子上来。基本上到小学，这个老师还在这个关注这个打疫苗的这个事情，一直到打到这个本子上，就是一类疫苗，就是国家免费给你接种的这个疫苗，打完了之后，就是该打的都打了之后，这个学校才不会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我们国家在一类疫苗的这个接种方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完善非常好了。
1: 对，就比如说这个 HPV 疫苗，那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也实现了健康保障的关口前移。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居女性癌症发病第5位，那死亡的第6位。近年来呢，我国宫颈癌呈现发病率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这回的新政策呢，就精准锁定目标人群，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免疫效果来看，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0: 是的。那么为了更好的守护孩子们的这个健康，新版的免疫程序以及说明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这个接种的总体的这个原则，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并且参考一些这个国内外的指导文件，针对像早产儿，还有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过敏，还有就是感染 HIV 的这个母亲所生的儿童，免疫功能异常的、黄疸的，还有常见的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这个接种的这个指导意见。
1: 是，当然好的政策是离不开好的落实，还需要全链条的审慎护航。首先呢，必须要严守从疫苗生产、冷链运输到规范接种的全过程监管，杜绝任何环节的疏漏和乱象。同时呢，针对社会上就可能存在的这个疫苗犹豫啊，或者一些认知的误区，要及时的开展科学精准的科普，用权威信息消除家长顾虑，提高接种意愿。此外呢，政策执行也需要兼顾公平和灵活。比如说呢，对于已经完成全程接种的这个朋友呢，就无需重复接种了。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等特殊群体，就需要遵循更细致的医学指导等等。
0: 对，我们说这个预防啊，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从 从小小的糖丸到这个乙肝疫苗，再到 HPV 疫苗，国家这个免疫规划的每一次扩容都是一场跨越代际的健康承诺，让民生的红利能够精准的落地，以制度呢去守护长远的健康啊，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最生动的注脚。
1: 是，这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关注到的两个话题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超龄劳动者现在是有个护身符。
2: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3: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4: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5: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套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4: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6: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7: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3: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8: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4: 把球传我！进了，球进了！
9: 儿子，你真棒！
10: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1: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4: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0: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4: 大自然太奇妙了。
8: 倾听孩子的心声，
10: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8: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9: 儿子，你真棒！
8: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2: 大学毕业一年了，我的那几个同学竟然成了村里的超级英雄，一个勇于创新的钢铁侠。
13: 怎么样，大爷，咱们的智能收割机效率够高吧？
12: 一个分秒必达的闪电侠。
14: 乡亲们，需要啥尽管说，保证准时送达。
12: 一个助人为乐的蜘蛛侠。
14: 好嘞，亮了，大婶儿，你家的灯泡装好了。
13: 瞧瞧，咱们新来的村主任。
12: 这些超级英雄奋斗在一个个的基层岗位，他们的超能力是创新，是奉献，是热血的青春。加入我们，你将是下一个超级英雄。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7: 你是谁呀？
19: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的护身符。7月1号起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超龄劳动务工人群的专项规章。这个新规呢，不仅是呼应了超龄劳动者维权难的现实痛点，更标志着我国劳动权益保障已经是从身份本位向事实本位的范式转型，为新时代精细化劳动治理注入了法治新动能。
3: 对，这个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上亿人。但是呢，传统用工治理的二元划分，长期把这个超龄用工一刀切地认定为劳务关系，使其脱离劳动法的保护。这种以年龄身份判定权益资格的制度设计呢，衍生出薪资被压低、工伤维权无门等等这个现实的问题。
2: 是，这个新规是打破了达到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保障资格的固有认知，构建起以事实劳动为核心、以基本权益为底线的第三类用工保障模式。其中呢，工伤保障的制度化突破是最具民生温度的，明确要求用工单位为超龄劳动者单独办理工伤保险，并且全额缴纳保费，实现工伤保障全覆盖、个人零负担，也是破解了理赔难的长期痛点。同时呢，新规简化了争议处置流程，推动权益保障从事后被动救济转向事前主动兜底。
3: 对，这个良法善治贵在落地，新规清晰地划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既筑牢了劳动者的权益防护网，也为企业合规用工提供了指引，有效地释放了超龄就业活力。未来呢，仍然需要加快细化地方配套的这个实操的细则，聚焦像这个建筑、环卫等就是超龄用工比较密集的一些行业，开展这个专项的监管，推动纸面制度真正的落地，成为守护千万超龄劳动者的坚实屏障。
2: 是，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以法治护航超龄劳动者是构建更加公平包容新时代就业生态的重要一步。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解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呢正如火如荼，每天都有精彩的比赛啊，接下来马上就到这个决赛冠亚军之争了。所以说呢，围绕着赛事的各种热点话题也是在不断的引发舆论的关注。
3: 确实如此。我反正呢这次看的时候，应该说可能我个人就是就解说啊这些要求可能更加复古一些，因为人总是对于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的这个声音是非常的这个记忆犹新的啊，印象深刻的。一说到这个足球解说员，我首先脑子里面想到的还是以前咱们看球看的最多的时候的这个解说员，这个韩乔生啊，这个黄健翔啊这些。网上虽然说那个时候就比如说这个韩乔生，网上这个打趣他的声音可多可多了，但是打趣的声音之后其实你应该听出来，就是大家都还是挺喜欢他的，就觉得这人超级可爱。那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解说当中老是有一些语病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错误呢？后面黄健翔说了一句话之后，球迷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韩乔生老师为什么会犯错误，是因为他准备的太多，他准备的太细致了，以至于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一次想要就是爆出来的东西太多，所以呢反而就是可能会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小的口误啊、错误啊。但是正因为如此，大家就觉得哇，这个人相当的真实，相当可爱啊。所以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解说员，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解说员，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其实每一届大家针对这个解说员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话题的讨论，对吧？你喜欢谁，你喜欢谁的，或者说你喜欢哪种类型的这种解说的这种 风格。
2: 对，不光是足球比赛，其实每一个重要的赛事比赛，大家对于解说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解说是不可或缺的啊，现在解说的风格也是各种各样。随着转播技术的升级和受众圈层的扩大，赛事的解说席早已经是打破了昔日的单一风格。现任或者是退役的运动员，又或者是专业主持人，跨界嘉宾纷纷亮相，这个解说风格是愈发百花齐放。然而呢，在繁荣的表象下也是暗藏一些隐忧啊，因为部分解说员专业素养和公共表达能力的缺失，让乱象频发啊。最近呢，就是有一场解说是因为解说员不当类比引发了一些直播的事故。那有的解说员呢，赛前准备很敷衍，哎，或者说只能靠吃老本，或者说是空洞的说教来填补空白。有的解说员在关键的判罚或者是激烈对抗的时候情绪失控，立场偏颇，就不是说那种公平的看待双方了哈，把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宣泄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更有甚者呢，在表达中是丧失了分寸感，触碰公众情感和价值底线。这些现象无不暴露出，其实解说绝非是单纯的看球搭子或者是情绪的扩音器，而是一门需要深厚积淀的专业技术活。
3: 对，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啊。你一说，我脑子里就自然的去这个对号入座了。那这种说法说的是谁谁谁啊？那么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解说员，比如说我们就拿最典型的就是央视的解说来说，他在后面基本上都是参照他的这种搭配，既有专业的这个解说员，然后还有这个嘉宾解说。这个嘉宾解说呢，他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某某，就是退役的这个运动员，或者说是某某这个足球俱乐部的这个经理啊之类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足球解说非常有名的这个张璐老师，对吧？北京国安的，以前一开始就他的那种风格就是哇，超级能说，而且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京腔的那种感觉，反正听他解说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还有更早的，就是比如说意甲的，一说到这个张璐，就还有一位姓张的张惠德。然后后面 NBA 解说像是苏群啊、大徐啊，就是徐继成，这些都是我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就是看球非常喜欢的这个解说员。说实话，我觉得大家你要说完美都不完美，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风格碰撞在一起，就会给我们这个球迷看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是，
3: 就是怎么说呢，取长补短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原则上的问题还是不能够这个触碰的，对吧？比如说刚才说的个人的这个情绪凌驾于这个客观事实之上。当时你一听你就觉得啊，虽然说是他说的他自己这个挺爽的，但是之后引发的争议也怎么说呢，也比较多。我觉得作为解说员没有激情肯定是不行，但是你得画一条这个线，就是你的激情得到哪种程度，或者说你就是有没有这个违背，就是作为一个解说员就是该遵守的一些东西。那么一场高质量的解说首要的任务当然这个是服务球迷读懂比赛的核心诉求，都是转播，都有画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让大家读懂比赛？所以一开始这个相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吧，特别我觉得在越高级别的比赛当中，对专业程度的要求就这个越高，因为它的受众就越广了。当然了，这种专业性不是说你就是去一大堆这个枯燥的这个数据去把它堆砌出来就觉得哦，好像你是这个挺专业的。因为你作为解说员，特别是我觉得越高平台的，他手里拿到的资料材料就越多，这个时候其实对你的解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细到每一个球员的相关的数据啊，然后就是一些他的这个资料啊，而且一说到这个解说，我们就说到专业性，就是专业术语的运用。如果你对那个规则不是已经是熟到随口就来的话，那么在球场上我们说瞬息万变啊，都不知道下一个犯规是什么样的犯规，下一个进球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解说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2: 是，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硬核的专业素养，解说呢还需要具备强烈的公共属性哈，因为解说员手握麦克风，面对的不仅是千万双眼睛，更是共同承载着记忆和情感的 庞大的公众群体、
3: 嗯、
2: 这个群体它不是说是某一方的球迷，是双方都有哈、啊。所以说你太偏颇的话那肯定另一方就不满意。
3: 对、
2: 解说呢可以表达个人观点，但是绝不能这种偏激傲慢强行说教啊、
3: 嗯，
2: 就是觉得这个运动员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球应该怎么怎么样踢哈、啊，这种观众肯定也不喜欢听、
3: 嗯、
2: 赛场激情可以尽情的抒发，但也却不能口无遮拦，像刚才说是要有底线的啊、
3: 嗯，
2: 不能肆意越界，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赛事解说传递的不仅是比赛的画面，更是咱们大众情绪的表达，价值导向和公众的情感、哎、如何把握其中的学问也是考验着每一位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其实很多老解说员听了这么多年他们的声音啊，其实就像很多主持人看了这么多年一样，让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风格、确实这种风格就说明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的这个解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是的，你一说这种风格我就想起就是宋世雄的这个风格，不知道现在年轻的这些体育迷啊球迷啊就是知不知还认不认识这个人。我们当时就是看球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前辈级的了、而且当时其实我们国内这个不说足球解说吧，就是专业的体育解说员都不多，所以他啥比赛他都这个解说过。这个他而且他的声音非常有特色，一听他那声音哇，就是他的声音，就可以说是我们就像你看这个新闻联播一样，都算是国脸国嘴了啊，就是他就是重大的所有重大赛事的解说他都上、这个能到这种程度确实也是这个我觉得挺不容易的。那么光就这个足球解说来说，我觉得首先刚才说专业性，而且他现在分啊，如果说是比如说某某退役的足球运动员，我觉得由他来解释哎，这个球不应该那么处理，或者说是这个技术动作该怎么样来完成更合理一些，我会更加的这个幸福一些，因为毕竟人家是这个专业的，人家是真的上场踢过球的，所以我觉得由他来说技战术类的东西比较有说服力。那么如果说到一些规则类的，可能这种专业人士在场上哎，我觉得对于就是其他的这个解说来说也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压场子的这种人吧、就是怎么说呢，现在解说很多比赛不止一个，我觉得要各自具有各自的优势，就是我们相互的补充。因为你当然如果说是碰上一个很全能的这个解说挺不容易的，但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人数上的优势来让这场比赛的解说更好一些。你既做到专业又做到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就是站在哪个身份，其实啊这个解说员他都是人嘛，他肯定有自己的喜好，但是很少有解说员说啊我就是支持哪个队，我就是最喜欢哪个队，我不喜欢哪个队，就他不说，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他的解说当中或多或少可以就是听出来，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偏向，但是你不能那么明显，你也不能这个明说出来，这些都是。

0: 是怎么说呢，小小的这个技巧，我觉得还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解说员还是挺难的。那么从长远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现在的这个球迷可以说水平越来越高了，这也对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解说员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而且现在以前咱们看着电视啊，就是还不能够随时的接收到这个球迷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反馈，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个直播哇，你稍微说错一点或者说是、稍微出点什么问题，马上这个评论区，哎，这个球迷就大量的这个蜂拥而至了。就我觉得对于解说员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你起码在各方面的能力上你都必须说得过去，你才能够做好这个工作。
1: 是，解说这门艺术在流量时代呢也是要有自我修养才行。
0: 嗯，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一个二四听天下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5号，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连日来，玉溪聂耳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新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滇中水城郡乡艺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日前，新平县老厂乡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煸干、装炉、烘烤。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烟农。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14.5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

0: 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曲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1: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 1.8 万元增至 2.6 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1: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拦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0: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1: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拦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0: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1: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你是否跟我一样

在失恋之后，从来不需要朋友们来诋毁自己的感情，或是列出更吸引人的幻想，来让我们觉得不值得为过去伤怀，从而尽快恢复。公子杰，荒唐。

0: 的。
1: 我曾经是怎样一步一步爱上你的，现在我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只要我愿意，我爱你和我失去你都真诚而踏实。

大家都是带着爱与恨，往事与阴影活着，只不过有人藏得深，有人藏不住罢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其实是情侣世界里最为常见也是最为经典的拉锯和纠缠，分手却充满遗憾，回忆又满是痛楚，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各种的忙碌而疏忽对方。张惠妹、李荣浩，对等关系。

这首歌或许听起来很虐心，但这绝对不是一首套路化的虐爱情歌，在表面的互撕之下，这依然是一首暖心的歌曲。虽然结局收场很悲伤，回忆当中却充满着满满的内容。感性的氛围中，其实也不乏现在都市青年理性的那一面，不再是古典小说里那种要死要活的不堪，而是在柔情中依然充满着理性和冷静。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爸爸，那是什么道？
2: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1: 那这条呢？
2: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1: 那怎么办呀？
2: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1: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2: 那是。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看到过一个博主写风象星座，他说大概水瓶真的不会谈恋爱，喜欢你就一直黏着，也会毫无征兆的突然不喜欢，能把自己在乎的一切都搞砸，实行减分制，从满分减到无，新鲜感过去得很快，面对喜欢的人一边喜欢一边打退堂鼓，太主动不行，太被动不行，虽然有一堆朋友但还是一个人。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不要在情绪上头的那一刻忘了对方所有的好，满身是刺的戳向对方，只顾着吵架说狠话。不要忘了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忍住不联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许庆幸你没有打扰他。你以为不主动就会错过，可能在他眼里却是解脱。他不找你是因为他不想找你，你不找他是因为你在硬撑。你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去比心狠，你哪里来的胜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5号，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连日来，玉溪聂耳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新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滇中水城郡乡艺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日前，新平县老厂乡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煸干、装炉、烘烤。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烟农。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14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使用农业机械的注意事项。夏季使用农业机械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注意维护保养。农机下田作业前，农机手要全面地对农机进行一次维护保养，使农机的性能保持良好。二、注意选用油料。夏季气温高，可用凝固点较高的柴油，并要保证发动机供油提前缴的准确性。此外，还要防止出现漏油现象，因为漏油不仅造成浪费，而且还容易引发火灾。机油要选择下用机油，在更换发动机的机油时，要对机油滤清器、机油管、机油道、油底壳等进行彻底清洗。三、注意冷却系统清洁。夏季作业前，农机手要对发动机冷却系统进行清洁，使水泵和散热器水管及水道保持畅通，保证冷却水正常循环和工作温度适当。四、注意蓄电池保养。夏天蓄电池电解液中蒸馏水容易蒸发，因而要注意液面的检查。正常液面应高出极板10至15毫米，蓄电池的电解液比重应按照规定调小一点，加液口盖上的通气孔要畅通，暂时不用的蓄电池要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五、注意合理使用和存放。酷暑季节，农机作业的时间最好安排在上午11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中午尽量不外出作业。作业时应避免超负荷，夜间农机最好停放在车库车棚里，露天停放时要用塑料布盖好。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启禄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2: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0: 这句话放在齐鲁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1: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木青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0: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齐鲁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齐鲁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1: 那么围绕齐鲁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0: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1: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0: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鲁湖的变化。2025年，齐鲁湖顺利实现水质脱劣，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1: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0: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尾水汇入拦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1: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0: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0: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 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途径。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传递乡村声音，感受田园风光，
1: 聚焦农业农村新发展，讲好新时代玉溪三农故事。
2: FM102.4 玉溪新闻综合广播，
1: 田园玉溪。
2: 本栏目由玉溪市广播电视局、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协助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田园玉溪，我是主持人牧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脉，更是咱们玉溪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根基所在。脚下的沃土好不好，不仅关系着一季庄稼的收成，更连着全市农业的长远发展，连着千家万户的米袋子与钱袋子。
2: 没错，耕地保护是一门贯穿农业生产全流程的大学问。咱们玉溪的耕地家底究竟如何，衡量耕地质量有哪些核心标准，这些年我们又出台了哪些守护好沃土提升地力的好措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玉溪市农田建设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主任朱林丽朱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玉溪市耕地质量情况与保护措施。
1: 说到耕地质
3: 来进行一个评价，首先呢是立地条件，也就是说它的地形部位，有效的它的土层厚度，它的质地结构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理性指标，理化性质，包括根层的质地，土壤的容重。第三个呢它是养分的含量，包括有机质啊、有效磷啊、锈效钾啊等等。第四呢就是农田的管理，比如说灌溉、排水。第五个呢就是气性的指标，像我们一起主要是那个根层厚度、土壤的酸碱度和土壤的有机质啊。说到这样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几年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事，就是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第一次是1952年，第二次呢是1978年，那么第三次呢是从2023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情国力的调查。那么咱们一席呢从23年到现在已经开展了6年，那么共布设了7717个顶位，对玉溪所有的不仅是耕地了，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用地呢，做了一次全面的一个体检。这次普查的结果呢，将会为我们掌握我们市的耕地家底提供一些有效的、可靠的数据依据。
2: 是像您说的这个7717个样点哈，这真是全面体检了。那么在这次体检当中，咱们玉溪的耕地家底怎么样呢？
3: 那个首先呢是这样，从那个2023年的国土变更数变更调查数据呢，全市的耕地面积是306.64万亩。从耕地质量来看，我们一等地到三等地，一般我们耕地质量分10个等级，这是国家标准。一等地到三等地呢，有78.43万亩，占着总耕地的25%。四等地和六等地是中等地，占着51%，有157.51万亩。那么七等地到十等地，有70.7万亩，占着23.5%。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呢，还有个我们情势累计，

0: 高标准农田啊，建了155.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还是达到了50.6%。
1: 是，这个耕地还是非常好哈，家底非常丰厚啊。咱们玉溪呢也是地处滇中腹地，水土气候条件得天独厚。那对比省内其他的州市，咱们玉溪本土的耕地具备哪些核心的优势呢？
0: 嗯，首先我们玉溪是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那个试验示范区，那么我们玉溪是处于低纬度高原地区，它属中亚热带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平均气温也很好，20度，平均降水量呢是平均降水量呢是1000毫升，光照条件呢非常好。玉溪呢依托着高原立体气候和山地丘陵地形，通过垂直空间分层利用，以石径岔口行径形成了一地多收一水多用的高效的生态模式。玉溪呢优质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坝区，比如说红塔区、通海、江川、陈江三幅地区。坝区呢耕地比较平坦，土壤就比较肥沃。然后呢我们三幅流域就是阜新、阜新、阜绮、芦湖的水源比较丰富，养分含量高，具备天然的绿色有机认证的一个优势。相比省内的其他州市呢，玉溪的耕地有5大独特的那个优势。首先呢是立体气候明显，海拔跨度大，可种植热带、温带，还有部分寒带的作物，土地产出的潜力大。第二呢是三幅环绕，清洁水源充足，坝区灌溉条件比较优越。第三个呢是中部4个县区鳞片平整，耕地较多，并宜开展高标准农田。第四呢是耕地基础扎实，我们玉溪是全省率先搭建完整的耕地检测网络的。然后呢是三幅生态样板治理比较成熟。第五呢是特色农产品的产业链很完整，特别是优质的耕地对花卉啊、果蔬啊、樱草啊等等附加条件，那个经济附加值比较高的作物比较有优势。
2: 其实我刚才听到了您提到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那么想了解一下啊，这一次普查除了摸清家底，咱们还发现哪些突出问题了吗？
0: 这次土壤普查呢是出现了一些比较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首先说明一下，有很多详实的数据，但是还未到国家还没公布的时候，我只说一个趋势而已。首先呢是我们玉溪市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土壤酸化的问题，相比于1978年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呢，中度酸化程度呢有35.5%，轻度酸化35.5%，中度酸化的程度呢45%。通俗的说，土壤酸化就是胃酸过多了，养分吸收效率就低下，肥料各方面的就要增加成本。其次呢也就是有机质的下降其实比较明显，耕地水浇地退化尤为突出，红塔区通海性降幅都比较大啊，降幅都比较大。第三是局部呢土地板结、微量遗分、岩树切发等这些问题，也是在这次土壤普查中出现的新问题。
1: 是，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土壤酸化具体是指什么呢？
0: 一般土壤中性是酸碱度是6.6，就是它是中性土壤。那么酸化呢，它是从6.6到酸性程度到5.5以下的，它就呈酸化的一个趋势。
1: 这样的土壤是对土地有害的吗？
0: 它酸化整个过程呢，它是容易导致养分的流失，那么养分流失就必须得增加肥料的投入，就是我们农作物就增加成本，大量的施用化肥又对土壤的 质地极高又产生影响
1: 啊。原来如此哈、您刚才还特别提到这个土壤有机质下降的问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有机质对耕地到底有多重要、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0: 有机质呢和酸化又是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就是有机质提升了，那么我们酸化程度就会降低了。所以说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有机质。有机质就是土壤里边的营养仓库、健康卫士，它主要来源于作物的秸秆、根系的残体，还有细菌的粪便、粒粉等等，它是经过微生物分解转化形成的。有机质的作用它非常关键，它首先是个养分库，它储存了土壤里边大部分的主要氮、磷、硫、钾等养分，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所有的养分啊，它都要从慢慢的释放。第二个呢，它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像有的土壤粘性比较大，那么有机质提升呢，就让土壤变得疏松，然后呢透气，作物便于生长，然后让沙泥质的土壤呢有增强保水保肥的能力。第三呢是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有机质呢它有的时候像海绵一样能吸收水分和养分，减少流失。它第二个最后呢它是养活的土壤生物，它土壤里有有机质，那么微生物啊、蚯蚓啊等等就越来越活跃，土壤就越来越健康。可以说有机质的是衡量土壤肥力最核心的指标，有机质一高呢，耕地后劲就一足，作物产量和品质呢就有了保障。
2: 那目前咱们玉溪耕地土壤有机质的整体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具体的一个监测数据呢？
0: 我们根据2024年的耕地质量监测报告的数据来看呢，从全省的层面看，2024年呢全省耕地质量监测的有机质含量一般都是在14.67公斤每克到193.3公斤每克之间，平均值呢是42.28。那么玉溪呢是在29.48，在全省呢处于较高的水平，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平了有机质含量高。但具体来说呢，这几年来玉溪的还是有机质的整体的状况还是呈中等偏下的下降。其实尤其是而且是旱地水浇地的有机质啊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红塔溪、通海县等等的有机质下降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突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咱们玉溪的耕地啊，尤其是旱作的耕地，土壤的养分仓库啊正在慢慢的亏空，如果不加以干预啊，地力它会慢慢的衰退，最终呢它是影响到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1: 是，看来这个有机质真的很重要哈。那还想问问您，有机质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它主要有几个方面。它首先呢是长期的高强度的种植，在同一块地长年内种植同一种作物，那么在土壤中的养分被持续的被这种作物来带走了，但是归还的有机质的物料不够。第二个呢是化肥施用的比例失调，它首先呢施化肥化学性肥料施的比较多，那么有机肥呢施用的比较少，导致土壤得不到有机质呢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它就有机肥呢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土壤里边的有机质，所以说农夫在种植的时候尽量的大量使用有机肥，这是对土壤的一种保护。第三呢是秸秆利用不充分，就是我们比如说传统的种植模式下秸秆还田，这是一个中国3000年农业文化里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些年 部分地块的秸秆呢直接焚烧，或者是移除停经，减少了有机质的来源，这是一个也比较重要的原因。第四呢是水土流失，就是比如说像有的坡耕地，下大雨，这段时间不是下大雨嘛，它就被大雨就冲刷了，冲刷。所以说呢，这个呢解决措施就是土地整治，比如说高标准农田啊等等，这些就可以克制水土流失的问题。
2: 那么针对有机质下降的这个问题，农业农村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针对有机质下降，我们农业部门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系统的推进，但它是一个长期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可能说每年推那么多，这个有机质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它主要是从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三个方面系统推进。比如说2025年呢，我们那个土壤培肥改良的面积就有279.66万亩，其中有机肥就增施了189.93万亩，种植绿肥2.48万亩，秸秆还田呢达到了87.25万亩。具体来说，就是那个是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这个是引导农户增施腐熟过的农家肥，还有商品有机肥。我们研究表明啊，增施有机肥能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7%-28%，同时呢，增施有机肥还能提升速效钾含量10%-61%，这是有机肥增施的一个好处。第二个呢是秸秆还田，我们可以通过机械粉碎直接还田，增加了土壤里有机质的来源，同时呢避免了那个焚烧的污染，空气污染。第三个呢是发展绿肥，在烤烟玉米作物收获以后呢，种植臊子啊、紫茵莺啊等稻科的绿肥，因为这种绿肥呢它生长周期比较短，一两个月以后把种子撒进去以后，一两个月以后把它破碎到土庭块里边呢，它就对土补充有机质和氮素就明显的效果。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的介绍。那接下来咱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分享。
2: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番茄盆栽种植攻略。合理的施肥方法，施肥要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在浇水后施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伤。施肥要用稀释好的液体肥料或者溶解好的水溶性肥料，避免用未发酵或者未分解的有机物质。施肥的频率要根据植株生长阶段而定，一般来说在开花结果期间每周施一次氮磷钾均衡的多元素肥料，在果实快成熟时每周施一次高钾肥料。必要的打顶掐花，打顶是指将番茄的顶端生长点剪掉，控制植株的高度，让养分集中供应给果实。一般来说，盆栽番茄要保留5至6穗花，等到第六穗花开放后，就要在其上方打顶，防止植株过高过密，影响采光和通风。打顶后，植株会长出侧芽，要及时拔除，保持单杆生长。掐花是指将番茄的多余或者不良的花朵拔掉，减少果实数量，提高果实品质。一般来说，番茄的第一穗花往往因为植株过小、气温过低或者光照不足而发育不良，容易落花或者结出小粒果，所以要掐掉第一穗花，从第二穗花开始保留。每穗花要保留5至6个花朵，多余的要掐掉，避免果实过多过密。必要的支撑系架，支撑系架是番茄防止倒伏和保持直立的方法，要在植株生长到一定高度时及时支撑系架，防止果实压弯茎杆或者接触土壤。支撑系架有多种形式和材料， 可以是竹竿、木棍、铁丝或者塑料棒等，可以是单根立柱、三脚架或者网状架等。一般来说，在植株生长到15到20厘米时，就要插入支撑杆，并用绳子或者捆扎带将茎杆固定在上面，随着植株的生长不断调整和加固。支撑系架要插入土壤深处，保持稳固不倾斜。必要的除虫防病，除虫防病是番茄保持健康和提高产量的方法，要注意观察植株的生长情况和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除虫防病措施。正确的授粉方法，番茄是自花授粉的植物，即一朵花内部的雄蕊和雌蕊可以自行完成授粉，但是在盆栽条件下，由于缺少风力和昆虫等授粉媒介，有时候授粉不成功，导致落花或者结出小果。为了提高授粉成功率，要注意以下几点。选择适合盆栽的品种。一般来说，小型番茄比大型番茄更容易授粉，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15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70%是最适合授粉的条件。在花开放的第二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进行人工授粉，这个时间段花粉最活跃。用手指或者棉签轻轻敲打花朵或者茎杆，让花粉从雄蕊落到柱头上，每朵花重复2到3次。在授粉后几天，观察花朵是否凋谢或者果实是否发育，如果不成功，可以再次授粉。
3: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玉溪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每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当您结束了在玉溪的愉快旅程时，别忘了带一份浓浓玉溪味的伴手礼回家，送给亲朋好友，为这趟玉溪之旅留下珍贵的回忆。玉溪青花瓷以其造型粗犷拙朴，纹饰生动自然，青花成色深沉而独树一帜。玉溪青花系列工艺品以制作精巧、造型美观、色泽光润、质优价廉而深受大家青睐，其产品以本土青花瓷器、茶具为主，以纯手工的方式再现中国传统原青花的风姿。江川盐水鱼是一种很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名特食品，江川人做盐水鱼的方法颇为讲究，极为注重鲜香二字，看上去似乎和用辣椒腌渍晒干的咸鱼差不多，做法却是江川独有。但凡吃上一口，既有腌鱼的香辣味，又有活鱼的鲜甜味，且肉质细腻，总能惊艳人的味蕾，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出产自玉溪澄江的藕粉，杂质少，色纯白，冲调后透明如金，吃起来纯甜清香，细腻润滑，余味无穷，使人感到舒畅，故而誉满全省。澄江藕粉性平和，对肠胃疾病还有通气解热的作用，既是保健营养品，又可做辅助药物，是馈赠病人的食疗佳品，也适合带回家给老人和孩子食用。豆沫糖是通海县的传统名牌产品，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豆沫糖以优质黄豆为主料，加工精细，层次均匀，具有香、甜、酥、脆、入口无渣的特点。并且如今豆沫糖的包装也是越来越高档，带上一盒豆沫糖就可以让朋友们品味到玉溪的甜。豆豉是一门特产， 以色香味俱佳，名扬全省。一门豆豉分青豆豆豉和干豆豆豉两大类，特别以青豆水豆豉最受欢迎，辣酱鲜红，齿仁嫩绿，红绿相间，让你食欲大增，入口后清香甜嫩，回味不已。如果用它做配料烹调鱼肉，更是别有风味。其实玉溪的特色伴手礼还有很多，更多的美食特色物件还需要大家在玉溪自己挖掘。如果你心动了，记得在畅游玉溪后把心仪的伴手礼带回家吧。这里有泥土的芬芳，有丰收的喜悦，有乡村的变迁，
3: 展现农村风貌，倾听农民心声。
4: 田园玉溪与您相伴。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田园玉溪，我们邀请到了玉溪市农田建设与耕地质量保护中心主任朱林丽朱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玉溪市耕地质量情况与保护措施。接下来想问问您，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从顶层设计层面出台有哪些规划方案来引导耕地质量提升？针对耕地改良、地力保护，是否配套有专项的扶持资金、补贴政策或者是项目保障呢？
0: 我们市呢是紧扣着我们市的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求，形成了那个市级统筹、信义落地的完整的规划体系。
1: 嗯，
0: 从市级层面呢是出台了玉溪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到2030年，还有玉溪市情谊土地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同时呢还印发了玉溪市化肥农药尽量增效的那个实施方案，顶层出台的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提升、三氟污染等多项措施规划，构建了完整的耕地保护的制度考核体系，配套了耕地地力补贴、轮作休耕、有机肥购置等普惠补贴，整合多项多渠道的专项资金来实施土壤的改良、退化土壤的治理。同时呢，我们也引导了经营主体通过自筹形成多赢的那个耕地保护的资金保障。
2: 嗯，耕地质量好不好啊，和农田生态环境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想请问一下您，农业农村部门在咱们日常的耕保工作中是如何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田生态修复工作的？包括如何通过生态治理从根源上守住、提升咱们的耕地质量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从这一次的土壤普查来看，我们玉溪市啊，大量的土壤呢是红壤土，红壤土呢主要是容易酸化，有机质容易流失。那么我们力主三氟的保护，以红壤土、红壤耕地的特点呢，我们统筹农业面源污染和农田生态修复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迎头控制。那么我们三氟流域呢，主要是优化种植结构，因为三氟流域耕地质量比较好，它种植经济作物比较多，比如说蔬菜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在勤益的推广侧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秸秆还田、粪污资营化还田，补充土壤的有机质。过程拦截呢，就是我们临湖的农田建设生态沟、缓冲带。三期呢，我们主要是坡改梯的治理水排水土流失，然后呢分期修复呢主要是设施农业，就是大棚里边的次生引井化，然后呢阴期的红壤土贫瘠和酸化的问题，我们通过恢复停经的土壤微生物，通过种养循环、水土保持、减少化肥残留的锁住土壤成分，修复土壤生态系统，依靠耕地自我肥力供肥能力实施长效的 有力的提升，做到治理治污同步，做到养地。
1: 是这个农田生态修复的措施还是非常多元的。那接下来还想问问您，目前我市是否有建立耕地质量长期监测网呢？如何动态掌握耕地土壤的变化，并且及时预警和采取一些改良的措施？
0: 我们玉溪是全省最早一家进城四级耕地质量监测网络的。全市呢，三万多亩耕地呢，共建有343个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点，其中耕地质量监测点呢有124个，调查评价点呢219个。这个网络呢，覆盖了我们全市主要的耕作制度、主要的农作物、主要的土壤类型。每年分季度呢，我们统一采样，搭建数字化平台。每五年呢，我们要更新一次质量等级，实时呢掌握土壤有机质、酸化、盐分等变化，建立了轻、中、重度三级的预警机制。轻度问题呢，由乡镇农技部门、农业技术部门指导，真是有机会。中度问题呢，就出台聘期的出台轮作改良方案，并申报申请补贴。重度呢，实施综合的修复工程。通过这些体系呢，我市的耕地质量呢，从2015年的5.38等这个等级，一直持续提升到2025年的4.84等，提升了0.54个等级，在全省排名都是在第五。各个县市区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华林县提升比较明显，0.56个等级；红塔区呢也提升了0.55个等级，也比较显著。
2: 是的。当前咱们玉溪耕地质量保护各类落地举措的覆盖情况又如何呢？朱主任，包括这个农业合作社呀，还有涉农龙头企业，他们是否也参与了土壤修复、耕地管护和地力培肥等工作？有没有已经见效的一些示范区域呀？
0: 全市的这个耕地地力补贴绿色种植技术呢，基本上是已经全覆盖了。我们通过政策扶持呢，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三方参与耕地的一个保护。我们有企业部分企业种植大户企业打造标准化的绿色种植基地，开展呢林片的修复。合作社呢，统一采购农物资，比如说肥料啊等等，用组织机械化的开展地力培肥。村集体个人呢，是广覆农田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进行多类的示范样板，比如说我们齐鲁湖的设施农业示范区，江川区的草莓血旱轮作的修复区，澄江的蓝莓绿色种植区，新平的坡耕地水土保育区，红塔区的阴期立肥增肥聘期，均实现了土壤的有机质的提升、面源污染的减量、种植效益的同步提升等等。
1: 那朱主任能否为我们举例介绍一下，在耕地体制改造工作当中，咱们本地的农户、村集体还有农业经营主体多方联动协作开展耕地保护的典型案例呢？
0: 我们一些这种案例呢比较多，那么我就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比较特殊的，比如说银江纳诺哈尼梯亭，它是属于一个多方协作的案例。那么它所谓的多方协作呢，是村集体合作社牵头整合邻省的耕地，统筹提植项目的资金，组织农户开展地肥种植、水土治理。本地呢，稻米的龙头企业提供免费的土壤检测，定期改良配方，签订耕地质量达标溢价收购订单，配套设施实施秸秆粪肥循环还田，农户呢可获得土地租金、基地务工劳务、 自主种植农户呢还享有有机肥的补贴啊，三方分工配合啊，这几年间呢那个梯田的有机质提升呢比较明显，水土流失得到了根本性的根治，粮食增产，农户集体经营主体实现了三方的共赢。
2: 嗯，耕地质量优劣呀，会对粮食种植特色农业发展产生关键作用。通过一系列耕地提质保护举措落地之后，给农户带来的增收实效具体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朱主任，
0: 嗯，耕地质量呢，是我们农业生产、农作物生产的一个物质基础，直接它决定了种植的粮食种植的产能、高产能力与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我们通过土壤改良、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措施呢，耕地质量提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呢是降本，土壤肥力提升呢，它同时就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投入量。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呢，它就节约了灌溉、人工成本、道路设施，使得我们大量的农机具可以直接进入田间，显著呢降低了人力的投入和作业的成本。第二个呢是增产，比如说我们粮食啊、烤鹰啊、果蔬啊、柑橘等作物呢品质优品率呢提高了，作物产量呢也提高了。第三个呢是溢价，健康的耕地产出的农产品，它首先化肥使用量少了，就容易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那么这些龙头企业的订单价格就更高了。第四个呢就是土地增值了，那么我们提升了耕地质量呢，就提升了土地流转的租金，农户呢外出务工的时候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红。第五呢是长期的一个止损，
1: 这个非常多的案例哈。
2: 嗯，
1: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咱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近期呢是发布了玉溪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行动方案，其中呢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耕地保护与提升。那请问朱主任，在实际工作当中，玉溪的耕地面临哪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的办法逐一化解呢？
0: 他首先为了落实耕地质量保护的战略，立足适宜时机，我们玉溪市的时机，以靶向治理、分类改良、精准调控、用量结合为原则，统筹推进了耕地质量的具体的举措工作。
1: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举措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主要是通过中低产田的改良，加强双化土壤治理。比如说我们今年呢，我们全云南省获得我们双化土壤治理的唯一的两个县，玉溪峨山就是获得国家级的双化耕地土壤治理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优化土壤结构，严格控制坡耕地的耕造耕植，推广生物种植制度，发展生态农业。结合我们玉溪市的这个方案呢，我市现在主要还存在五个板块。首先呢是地块呢零碎，这是我们云南省的也是我们玉溪市，同时也是我们云南省的一大特点，就是地块呢比较零散破碎，农机具呢水利配套不足，红壤土呢普遍贫瘠，设施化那双化、盈泽化呢只有发生。山区坡耕地呢水土流失问题还有存在啊。对应的措施呢，我们觉得是勤益的推进小田变大田，补齐灌排机耕配套，分期实施绿肥种植，还有土壤调理剂、坡改贴等对耕地退化的治理。同时呢，在我们三伏聘期同步开展种植结构调整与生态拦截工程，盘活撂荒地，引进良田 用量底性，整合多方的资金，持续扶持经营主体参与管控，取得灵动

0: 地质量监测网络等精准措施，形成了一套整治修复广复的一体化的一个闭环机制。
1: 最后也请您简单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放眼玉溪耕地保护长远发展，接下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哪些方面去进行生根发力吧？
0: 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推行科学施肥，通过优化施肥的结构，推行分期适配施肥模式，强化土壤监测与技术推广，推动化肥尽量增效，由有机肥替代融合，切实解决土壤的有机质、酸化、加剂、营养失调等问题。第二个呢是提升耕地质量。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要以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为依据，分期分类推进土壤改良、地力排肥和障碍的消除。第四呢是深入三扶流域的耕扶协作同志，调整结构，配套生态拦截措施，同步呢消除免污染治理。第四个呢是要完善扶持政策，要引导我们村集体、合作社、龙头企业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长期的土壤广复里边来。第五个呢是我觉得应该还得升级我们数据化的监测平台，应用大数据、智慧农业等等。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5号，玉溪市各民主党派换届工作总结座谈会召开，会议总结了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换届工作成效，明确要扎实做好换届后续衔接工作，进一步凝聚全市各民主党派智慧力量，推动新时代玉溪多党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连日来，玉溪聂耳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新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滇中水城郡乡艺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日前，新平县老厂乡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煸干、装炉、烘烤， 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烟农。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1: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1: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

0: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1: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0: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1: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0: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1: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罚里，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1: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2: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4: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5: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6: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2: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7: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8: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2: 施工业发

0: 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少年人，何故策马疾驰于市？
4: 晚生赶赴科考，时辰破矣。
3: 欲速则不达，昔周礼有云：入国不迟，入礼必逝。如观者大街，行人往来如织，纵有凌云之志，安能踏百姓安危于蹄下？
4: 长者训示的是，方才险些撞翻炊饼摊子。
3: 行车走马之道，贵乎慎独，当恪守规矩。譬若拐弯，当缓行，如舟共舵。欲窄桥，须礼让，如君子衣。夜行必悬灯，如萤照夜。此非独为他人计，亦为自身周全也。
4: 听君一席话，方知平安方是人生第一程。
5: 古之圣行者，今之文明驾驶。欲车莫急，宁停三分，莫争一秒。饮酒莫驾，方保长安永续。守规莫忘，方能万里坦途。

朋友们，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人热情、诚恳，喜爱交友，曾给友人写过数百封信。这些信件里记录了聂耳终日繁忙的生活经历，丰富敏锐的思想意境。昆明、上海等地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特别是左翼音乐、电影、戏剧的活动场景，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后来他日夜忙于革命音乐活动，无暇多写日记的时候，仍然认为写信比写日记重要。因而聂耳1933年至1935年之间写下的信件，已经成为研究他这阶段活动的重要材料。由于时间相隔久远，当中又几经战乱，聂耳的大部分信件都已经丧失。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聂耳写给母亲彭继宽的两封家书。1932年4月，聂耳在与田汉会面时，倾诉了对党组织的寻求与向往，决心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党，以音乐为武器，为革命做更多的事。两个月后，他给母亲写下了一封信。细读这封真挚感人的家书，可以看出聂耳在成为我党革命文艺战士后的思想上的巨大转变。我是为社会而生的，也成了他献身中国新音乐运动最响亮的宣言。此信手稿是残缺的，原本要谈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读到聂耳关于婚姻问题的观点与见解。但对于后两个问题，聂耳似乎也已经一起做了回答。亲爱的妈妈，您的信我已接到了，我看了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也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虽是一封很简单的信，但是里面却包含了许多问题。一，我的婚姻问题；二，我的回颠问题；三，人生问题。现在我给他逐一解答吧。一，我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似乎是一桩极平凡的事，而且是不需要在现在20岁的我所应当去解决的事情。你们记得我在家里常常发表的舆论吗？一个人结了婚，他或她便减少了对社会上的实用性。这话说起来虽然抽象一点，然而它也有着它的实际性。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话说回来吧，婚姻着实可以说是人生顶紧要的一个关键。我所说的平凡，是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常常挂在心上，不能不虚心审慎。我不愿再。听众朋友，这封手稿是残缺的，信件手稿没有留下写信的时间，专家据聂耳日记的相关记录考证，此信应写于1932年6月28日由上海寄往昆明。1928年冬，聂耳瞒着家里参加滇军十六军所组织的学生军，离昆明经海防、香港、广州到达湖南郴州驻地，被编入新兵队受训，不久调离新兵队，任廉部文书上士。这期间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家书中，聂耳与母亲谈在军营的生活，表现出对旧军阀、旧军队的深深失望。另外，还向三哥聂旭伦谈人生、理想、工作出路。从中可以看出，聂耳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走向成熟。我亲爱的妈妈，我这次的出外完全是环境的支配，使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感觉到云南不是可以发展的地方。谈到读书，外面挂了高级师范的名，而没有高级师范的实。我想现在我已经从中学毕业，入了三学期的高师，还有三学期又是高师毕业学生，究竟拿得出什么实学来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实在是云南教育界的根本问题。谈到做事，云南的纸币这样低落，即使一人每月有几十元的净款，不但不能补助家庭，就是维持一人的经济独立也怕困难。所以我看到这一点，决意要到外省发展。不论读书、为公、为商、为君，都要向外发展。现在不知道也知道了，什么军事学校完全是安慰家庭的话，简直就是来当新兵。我原来的计划是到了香港可以找到大公报的黄天士先生看机会说话，或许可以逗留在香港和他做工作。不料轮船到了香港不许上岸，接着换了另一只轮船直达广州，这是我的计划失望的第一步。我在广州也有朋友，在这里休息的那天是很自由的，不过地方太繁华了，我在街上逛了一天，始终没有会到一个朋友，这是我的计划的第二次失望。到了湖南郴州，我本想找范军长亲自谈话，可是范军长这老滑头早知道这些琐碎事情，他下命令所有来的新兵不许会他，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又是我的计划的第三次失望，屡屡失望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地去过士兵生活。三哥，你不是问我你想做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是如是的终止了吗？没有，绝没有终止。你知道汪希林的弟弟，他中学毕业后不去当兵，绝没有结局的出版，也没有500元货币的奖金可以入大学。我这个时期努力地发展我的文学天才，将来还是有希望的。听说不久我们要开到长沙，如果能够实现，我可以积蓄点旅费到上海去考妥当可靠的公费学校。连长和我的这些朋友都很赞成，假使没有妥实可靠的，也不可疏忽从事，依然慢慢处着，以后再图发展。还有一点希望，就是如果能够开往长沙，那里的交通比较便利，我可以把我的小说寄到上海创造社投稿。你想入军界，我是绝对不赞成的。就大局方面论，现在军事时期收束，训政开始，军人没有干场的。再一方面，我们的家庭是这样的分裂，你入了军界，岂不是由分裂而变为破裂吗？我实在不算入军界，我在前两信说过，不过是手段而已，借着机会图别的发展而已。现在直航的事儿大概没有希望，我和你想有两种办法。第一，就是继续研究商业的学科，更进一步英文的商业科学，一方面可以找相当的职业去做。第二，就是现在训政开始时期，各省都要办一个全省自治训练所，这是一个完全公费的学校，几月或年余毕业后即可在地方工作，乡省已经办起了。你可以研究一下各种主义，尤其是三民主义和新时代的书籍，多找些看看，像这样的学校也很可以进得的。妈妈，请您少为我着急些，无事可以消遣消遣，二姐和三哥随时安慰安慰妈妈。接信后请三哥详细的回我一信，免得挂念。敬祝母亲福体健康，亲友处

二哥二嫂代为致意，三哥长贵生活快乐，你的老儿子守信贵丙。朋友们，这封信是1929年1月21日聂耳写给母亲彭继宽的，是由湖南郴州寄往云南昆明。聂耳和他的母亲，聂耳的母亲彭继宽是玉溪峨山县的一位花腰带妇女，17岁时嫁给了聂耳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女孩子是不能进学堂的，儿时的彭继宽只能在家跟随哥哥们学习读书认字。结婚后，在做中医的丈夫影响下学习了医术药理，丈夫去世后，她通过自学考取了行医资格证，一个人扛起养家的重担。彭继宽勤奋好学，独立自主，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旧时代，一个女人要养活一家老小是极其艰难的，但她乐观坚毅，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童年时的聂耳几乎每晚都是在母亲吟唱的花灯小调中入睡，母亲把民间故事和做人道理融入花灯小调，唱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感受母爱的同时，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他不仅点燃了聂耳对音乐的无限热爱，同时也为聂耳日后成为革命音乐家打下了坚实的品格基础。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彭继宽给孩子们制定了11条家规，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聂耳茁壮成长。18岁离家之后，他时常与母亲保持着书信往来。5年时间，在给母亲的数十封家书中，聂耳无不例外的都使用我亲爱的妈妈这称呼，可见聂耳对母亲有着无限的眷恋与热爱。1930年的冬天，聂耳帮助在昆明的朋友廖伯明、张于侯从上海带租影片去昆明逸乐影院放映，得到了100元酬金。对于当时每月只有15块钱收入的聂耳来说，这笔巨款着实令人欣喜。在1931年2月9日的日记中，聂耳写道：“由家信知道逸乐影院送我100元。”取来以后的分配非常简单，汇了一半给我慈爱的妈妈，一半是买了一个小提琴和一些零件。他很高兴，漂泊异乡的游子终于能为母亲尽上一份孝心。母亲的质朴善良深深影响着聂耳的成长，他敬佩母亲温馨而甜蜜的母爱，给了聂耳力量和勇气。在聂耳的多篇日记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至于音乐，虽然很喜欢，但是在这方面的训练非常少，有限的一点音乐素养不过是儿时母亲吟唱的玉溪一带的民谣。无可否认，除了音乐上的启蒙，正是彭继宽润物细无声般坚韧善良乐观的人格魅力，给聂耳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促使聂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呐喊的音乐之路。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坚持对艺术和革命的追求，创作了许多为中华民族呐喊、充满感召力的革命歌曲，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热情，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诗言志，歌咏言。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产生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世世代代涌捐亿万人的心田，融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聂耳这位人民的音乐家，他成长的起点在玉溪的青山秀水间。他四岁丧父，家境贫困。聂耳积极参加反压迫、反侵略的活动。18岁时，在上海结识了田汉、夏衍，加入了左联音乐组，为开矿歌等进步歌曲谱曲。1935年3月，他开始为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不幸逝世。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时代号角，成为人民心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国歌，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毛泽东拟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手稿。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可是国旗、国歌等关系到开国典礼的重要事宜还久议不决。百废待兴之时，周总理向全国征集国歌，由民进主席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田汉、钱三强、欧阳予倩、徐悲鸿和郭沫若等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7至8月，面向社会进行为期1个月的公开征集国歌，共收到国歌应征稿632件，歌词曲谱共694首，但几番挑选仍未有满意的词曲。最终大家决定在那些影响中国革命历史的歌曲之间进行选择。于是在太行山上、松花江上、达到进行曲等歌曲都成为热门备选。此时徐悲鸿、梁思成等人极力推荐《义勇军进行曲》，然而这也招来了一番争议。最危险的时候不合适，周恩来态度明确，他肯定了《义勇军进行曲》安不忘危、胜必虑衰的思想，支持暂定为国歌。新中国还将面对帝国主义敌对势力，现在谁能说我们就不危险呢？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毛泽东同志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1949年9月，在政协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下拟定《义勇军进行曲》为现实的国歌的手稿。中国的历史从那一刻起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保罗·罗布逊黑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一张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 Keynote 公司录制的中国歌曲唱片。1941年，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录制了这张包含了《义勇军进行曲》等7首中国歌曲的唱片，
专辑名叫《起来》，这是首次在美国出版的由美国人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的唱片。宋庆龄女士还在唱片封套上题词。1940年，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刘良模因宣传抗战受到迫害，去到了美国避难。在美国期间，经林语堂先生的介绍，认识了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并向他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战，将中国的抗战歌曲唱给罗伯逊听。他最喜欢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他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刘良模先生有一句名言：“歌曲是动员人民最好的工具。”刘良模把《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后，罗伯逊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曲。他不仅会用英文唱，而且会用非常准确的中文唱。罗伯逊还可以咬字清楚地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凤阳花鼓》等七首中文歌曲。1941年，两人决定将这七首中文歌曲录制成唱片，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进行募捐。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义勇军进行曲》，他们将唱片的名字取名为《起来》。唱片发行时，他们邀请了宋庆龄女士作序。宋庆龄女士在序中写道：“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歌咏活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成为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罗伯逊在序中写道：“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代表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我能演唱这首歌，是我的荣幸与光荣。”刘良模也在序中写道：“音乐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与精神，我们要永远歌唱，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中国的声音，中国会有光明的未来。”歌声传唱时代的强音，唱片铭刻历史的印记。一个国家的国歌记载的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记忆，而《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诞生在那个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战争年代，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是中华民族无数英雄魂的缩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第一声音，它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也会一直见证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团的故事。大家还记得你们入团时的情景吗？100年前，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说起聂耳，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国歌的曲作者，天才的音乐家，伟大的革命家。鲜有人知道的是，他曾经还是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聂耳加入共青团的时间是1928年8月，当时年仅16岁，入团的地点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聂耳进入省师的时候正值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整个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种种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运动的洗礼锤炼了学生的思想，有觉悟的学生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聂耳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读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他曾在初中的一篇课堂作文里针对当时的罢工风潮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倒资产阶级不可，打倒资产阶级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加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组织。这样的机会很快就等来了。1927年8月的一个傍晚，在郭耀成同志的带领下，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的李国柱在翠湖边约见了聂耳。李国柱赞赏了聂耳的才华和表现，对他选择入团的决定表示肯定。聂耳也表达了希望加入共青团的热切愿望。为了安全，他们匆匆告别。1928年3月30日，聂耳所熟悉的赵琼先老师在国民党无情的枪声中英勇就义。聂耳强忍悲痛，把满腔的仇恨化作理想的信念。就是在这样凛冽如寒冬的白色恐怖下，和无数革命烈士被屠杀的血海面前，聂耳更加坚定了立场，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反复申请，团委看到了他的决心，批准了他的入团申请书。那是聂耳最激动最昂扬的一天，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省师，他终于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找到先进的组织，找到革命追求真理的组织，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聂耳匆匆却永恒的岁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个心怀朴素正义感的普通青年，成长为要求进步与变革的革命青年。他一直把全部生命的激情投入到时代的风潮当中，用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爱着受难的民众，爱着多舛的祖国，始终奔走在为国家和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奔波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2年4月，聂耳结识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田汉。在田汉的影响下，聂耳参加了左翼联剧电影小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左翼文艺运动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中。田汉成了聂耳尊敬的师长和后来音乐创作的合作伙伴。1933年初春，经田汉介绍下眼监视，聂耳在上海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摄影棚内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最为光辉的战斗。接下来共同来分享聂耳入党的故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阶级斗争，被白色恐怖阴霾所笼罩，但聂耳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聂耳入党的故事。1933年，此时的上海电影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的相争之所。共产党很重视电影的宣传影响力，在党内设立电影小组，并派遣人员渗透到电影行业内部。这时的聂耳已经在联华影业公司站稳了脚跟，工作环境还算得上稳定。聂耳积极与党接触，认真完成党布置的任务。不久后，聂耳就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一天，在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一个秘密的摄影棚里，夏衍、田汉、赵明仪三人要为聂耳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迫于紧张的形势，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不能开灯，怕隔壁可能隐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他们不能大声言语，不能携带党旗，他们就用纸画了一面代替。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在三位老共产党员的见证下，聂耳缓缓举起右拳，深情注视着那面匆匆手绘的党旗，跟着田汉一字一句地念着庄严的入党誓词。宣誓完毕，四人压低声音，齐声唱起国际歌。随后，四位同行人的手坚定地、紧紧地握在一起。从那时起，聂耳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这之后，聂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了音乐小组的组织工作，和夏衍、沈西林一起领导新成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并开展工作。短短三年，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成功创作了30几首充满战斗激情和饱含劳动人民感情的乐曲。这些旋律真切地反映着工人们艰辛的生活。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聂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他坚持不懈地创作着，把音乐作为沉重打击侵略者有力的武器，最终谱写出了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的时代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创作的音乐在社会上反响热烈，深受人民的喜爱。他的歌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他写下的一个个音符，谱出的一首首曲子，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唤醒了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了人们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热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传承弘扬聂耳精神，既是一种历史承载，更是一种责任担当。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将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砥砺前行。
聂耳就像是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像一首永恒的歌，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奋勇前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4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桓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玉溪15-50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桃上持续发力，开创桓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2026滇中水城郡乡一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7月15号，我们迎来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三伏天，玉溪市中医医院第19届冬病夏治三伏灸诊疗活动如期而至。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 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3: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4: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3: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3: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

0: 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五，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根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木哥和马月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全面从严治党，再来关注一下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安排来了。
1: 好，再说说天气的情况啊。那么入伏之后呢，20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最后聊到的是咱们之前说到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来看看具体的市场调查。
0: 对，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伟大征程系列内容，全面从严治党。6月15号，全国建党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党的18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20大对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系统部署，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2015年1月16号，中南海怀仁堂一个重要的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5家党组的工作汇报。
0: 是，那此后呢，每年的年初这样的汇报都会举行一次，成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旗帜鲜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党章和宪法，还有呢就是夯基筑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等，把党的领导融入各类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1: 再一个是建章立制，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以党内法规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0: 那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推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在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这样说道，五年之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一词之变，那凸显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念，更是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非凡勇气。
1: 时间回到2012年12月4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一子落，作风建设满盘活，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持而不息纠四风，新风正气不断充盈，砍掉文山会海，整治指尖上的折腾，严查数字里的花活，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基层干部呢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担当作为，真抓实干。
0: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调查中管干部181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1.2万件，留置4.7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8.3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1: 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0: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故事，擦亮聂耳文化品牌，咱们预期呢，从7月到8月会开展这个2026年7·17这个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
0: 没错，那活动期间呢，11项特色文化活动是轮番上演，其中呢，像全国第二届聂耳杯演讲邀请赛是重头戏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将于7月16号进行分组决赛，17号上午举行颁奖暨优秀作品展演，7月17号聂耳纪念日当天，聂耳广场将会举行聂耳故乡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升旗仪式，聂耳纪念馆也将同步开启绘本首发、家风家训主题展、非遗集市、新时代文化实践展示等配套活动。
1: 文艺演出、好戏连台、跨界民乐会、交响乐、聂耳与国歌以及花灯编剧等多场专业演出将登陆聂耳大剧院。聂耳广场呢，将连续4晚推出民乐、花灯、编剧、交响乐惠民专场，免费向市民开放。全市呢还将同步开展红色研学集邮展览、主题宣讲、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等等活动。除此之外呢，活动还将会走出玉溪，开展国歌唱响国境线文明实践巡演。
0: 对，那接下来的2个月这个精彩活动不断啊，大家及时的关注。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伏天。大家会发现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
1: 对，
0: 到了三伏天呢，有20个省份都是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年三伏天呢，从7月15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开启，时长是40天，比去年还要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为何会有长有短？那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哎，咱们今天呢也是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的科普哈。
1: 对，这个夏练三伏嘛，那么夏至三更便属伏，就是每年从夏至日起，这个第三个更日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那么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是末伏，合起来呢，哎， 就叫做这个三伏了、
0: 嗯、
1: 这个庚呢就是这个干支纪日法这个中天干里的这个庚，含庚字的这个天干日呢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庚日。
0: 对，那其实呢这个初伏和末伏的时间是固定的，都是十天、
1: 嗯、
0: 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十天，有的时候是20天。如果说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庚日，中伏就是10天，如果说有5个庚日，中伏就是20天。这种变化呢就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啊，民间就称作是短三伏、
1: 嗯、
0: 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作是长三伏
1: 啊。是的，比如说我们今年2026年啊，那么夏至呢是6月21号，夏至日起第一个长庚日是庚午日，就是6月25号，第二个庚日是这个庚辰日，是7月5号，第三个是7月5号，就是昨天了，就是庚寅日，这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啊。那么初伏呢是持续10天的时间，从昨天7月15号算起的话，那就是到7月24号、
0: 嗯、
1: 立秋是8月7号嘛，那么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是这个庚申日，是8月14号，所以说末伏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是10天的时间。那么刚才咱们介绍就是初末伏都是各10天，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中间的这段时间了。那么中间呢，从刚才我们算今年的算法，7月25号到8月13号是中伏，那么含这个庚子日7月25号，还有庚戌日8月4号，那么就是总共20天。
0: 对，那如果将入伏和出伏的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通常呢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那像2001年到2050年的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专家也解释呢，这个夏至到立秋间隔47天左右，这个区间就很容易能够容纳5个庚日。
1: 当然了，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啊，都是一年当中你要说啥时候最热啊，那肯定是这段时间，就是气温最高、湿度也最大的时段。那么专家也提醒啊，说是一到这个三伏天，大家要做好的就是什么呢？防暑降温啊、
0: 嗯，
1: 我再加上这个防晒啊，因为云南紫外线确实挺强的，没几天可能就你在户外活动几天，那如果说是你这个把衣服一脱，你就发现衣服裤子就是都会分两截儿，就是晒得非常厉害，一截稍微白一些，一截已经是完全被晒黑了。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应对这个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0: 没错，那今年三伏天呢，我国也是迎来高温高湿天气的时段。像中央气象台15号的6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15号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那包括说呢这个新疆、陕西、四川、重庆这些省份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气象专家也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像江南、江汉、四川盆地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到了暑期，家长带着孩子出游，要注意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1: 嗯，是的，前面这个玉溪我不是说很晒吗？很热。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哎呀，才29度，怎么就那么晒那么热？所以你刚才一说35、36度，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有的地方不止，还已经到这个39，甚至已经过40度了，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1: 像昨天白天，我们中国好几个地方都是35、36度的这个高温，而且它覆盖的范围非常广，你就说是西北也有，然后我们这个长江这个中下游也有，然后呢就是。是像我们重庆啊、贵州啊、广西啊这些都有这个高温，像这个甚至有的地方是37到39摄氏度，比如说像江西东部、浙江这个中北部，新疆那边啊，有的地方就更热了，包括像重庆，因为重庆本来就是我们说几个火炉城市嘛，什么重庆啊、这个南京啊、武汉这些，一到夏天哇，那真是热到。就好像你身体里的脂肪都会化掉一样，我觉得真的不夸张。这个现在像这些地方，重庆啊这些已经是可以到40度以上了。
0: 是，那中央气象台也同时预报呢，未来2天的天气，这个西北地区的东部 还有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会有较强的降雨，还有在广东、广西、山东、陕西、青海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还有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中国空调热销的调查。
1: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4: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5: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4: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5: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0: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1: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12: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1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4: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卡，
15: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6: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7: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8: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9: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18: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9: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18: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9: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18: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9: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18: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9: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1: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9: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1: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20: 我们这空壳子的理财公司啊，专注于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特别好下手。
21: 只有理财，钱才能省钱。
22: 往后呢，我就坐等提成了，挣大钱，挣大钱。
23: 我们这吃不死人的保健品，专注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发展很迅速。爸妈，你们就信我这个干女儿，吃了这个，保证您呐健康长寿，寿比南山，山高水长，长命百岁。
24: 我们这所谓的投资收藏，专注于儿女只给爸妈钱花的老年人，骗的就是他。我们这个收藏品，等到了3099年的时候，那可就是老古董了，特别值钱。
25: 朋友，骗子们都是如此专注地陪着咱们寂寞的爸妈，你愿意专注地花些时间多陪陪老人吗？
26: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养兔五要点。夏季是养兔最难的季节，因为兔没有汗腺，散热能力差，在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生产性能，因此夏季养兔必须抓好以下五点。防暑降温，笼养兔数量要适宜，以能自由活动采食为原则，兔舍要求遮阴通风，避免阳光直射，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可在地面撒些凉水降温，也可经常铺垫干沙、炉渣或石灰，还可以在兔舍内放一张距地面8厘米的木板条床，引兔上床，以防兔舍潮湿而诱发疾病。精心喂养，夏季气温高，兔的食欲不好，喂料要做到早餐早、午餐少、晚餐饱、夜加草，把一天饲料的80%安排在早晨和晚上，中午适当多喂一些青绿多汁饲料，同时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并在水中加入2%的食盐，以补充家兔体内盐分消耗。另外要特别注意饲料卫生，做到不喂水草，不喂带有泥浆的青料，不喂堆积发热的饲料，不喂霉烂变质的饲料或触用土霉素，以防腹泻、肠胃炎、球虫病等疾病的发生。搞好卫生，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病菌繁殖快，要特别注意搞好清洁卫生，兔舍每天清扫一次，食盆水盆每天洗刷一次，并经常用热水浸烫或日光暴晒消毒，防止疾病传播。停止繁殖，夏季天气炎热，母兔消瘦，妊娠分娩后往往泌乳量减少，不能满足子兔需要，同时也会使母兔体弱多病，不利于秋季繁殖。防治球虫病，夏季养兔易发生球虫病，特别是子兔、幼兔发病率高，危害大，要做好药物防治，同时要定期注射兔瘟、巴氏杆菌疫苗，并对粪便集中进行发酵处理。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调查。近期呢，欧洲极端天气这个是常态化了哈，那也是带动咱们中国空调产品在当地市场热销。这波热销呢，源于中国家电品牌前瞻的合规布局、本土化定制研发能力和高效协同的跨境供应链体系，也是精准承接了欧洲市场的供需缺口。
3: 嗯，对。那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欧洲高温，说到这个中国空调热销之后，我还特别去搜了一些这个新闻看了看，没想到还真的是非常受欢迎，所以之后才有咱们另外一个话题嘛，说是欧洲人都想到中国来这个避暑了。反正呢，今年夏天欧洲依旧和前几年一样啊，这个高温天气频发，强度显著的提升。根据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监测的数据，今年六月份说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国的气温较季节均值是偏高多少？5到12度之多啊！如果说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说的，我们到白天中午的时候，咱们预期28、9度已经是热得让你受不了，那么再加10多度，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绝对是要破纪录的。欧洲同样也是如此，多项历史气温记录都被打破。
2: 对，那以往呢，这个欧洲夏季高温周期比较短啊，就民众呢像咱们预期一样，就依靠风扇开窗通风就可以了。
3: 对，就觉得好像装空调没有必要啊。
2: 是因为热的时间没那么长啊，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消暑。空调呢就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那根据国际能源署2025到202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欧家庭空调平均普及率呢仅约20%，像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渗透率相对会比较高一些，那分别大约是50%和40%。像英国、德国这些西欧国家呢，普及率仅有3%到5%，因为常年下雨嘛。再有呢，就是这个法国环境和能源管理署的数据显示，当地居民的空调安装率呢是在18%到26%。现在呢，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的降温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居住舒适和健康的需求，所以说呢，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
3: 哎，我跟你说，如果说是咱们不关注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错觉，就觉得作为发达国家来说，给咱们的这个印象，应该说硬件方面各方面都是跟得上的。包括前几天咱们说到这个供电的，我们介绍了中国的这个宝供，就是我们的电网。但是其实这个在欧洲啊，它现在这个电力也是相当的这个吃紧。
2: 是，之前还跟大家说过这个欧洲能源短缺的问题。
3: 是的，包括这个空调的普及。

0: 比率不说真没想到有那么低，因为虽然说可能各个国家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的很多家庭都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装，但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又觉得吧，发达国家呢既然能够让自己这个生活的质量水平更高，那为什么不装呢？就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的这个空调安装率应该是挺高的，但是没想到这个那么低。所以一旦碰上夏天这种极端的这个天气情况，很多特别是这个老年人啊，那肯定就受不了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公共场景下也是有需求在同步释放。像法国卫生部的部长在6月28号就表示，政府紧急采购了30000台空调应对下一波的高温热浪。那巴黎第17区也是紧急采购海尔空调，安装于该区下辖的学校里边哈。
0: 对，那么需求集中爆发的同时，欧洲本土产能的短板也是凸显市场供需严重的失衡。那么根据欧洲家电协会的统计，说是欧洲每年空调的产能仅仅是只有320万台、年均市场需求是多少呢？超过1000万台，也就是说超过60%的这个空调市场都需要这个进口空调。
1: 对，所以说这就到了咱们中国空调出口的好时候了
0: 对，给咱们机会了啊。
1: 是，这个旺盛的需求呢直接拉动中国空调对欧出口大幅增长。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达到37.6亿美元，那同比增长了43.2%。其中呢，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呢，增幅更是超过了70%。这两项数据都是创下历史新高。那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呢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呢也是保持2位数的稳健增长。
0: 是的，各大平台啊，这个品牌物流端运营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个欧洲空调市场的这个火热态势。像这个京东旗下，他们欧洲有一个线上的零售平台叫做 Joybuy。它提供的数据呢，从6月19号到25号，就是高温期间，这个平台的空调产品的销量比6月份首周增长了多少？近40倍。哎，这个人总是到热的时候才赶快忙着想去装空调。那么当时恰逢这个 Joybuy 开启这个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所以呢这个美的的这个叫做 PortaSplit 它的分体空调的销量增长了近这个42倍之多。那么美的方面就说啊，说是今年这个 PortaSplit 它的出货量已经是超过了这个20万套，销量说是比去年是这个实现了翻倍。海信同样也是如此，今年整个欧洲市场增幅超过20%，法国市场更是突破这个100%。而在物流端呢，菜鸟依托欧洲28座海外仓的布局，今年6月份说是移动空调的出库量同比暴涨18倍，这个空调配件出库量同比增长12倍。这个英国、德国、波兰是核心需求市场。
1: 是，在供需失衡之下，欧洲本土的市场已经是出现了货源紧张问题。不少民众在社交平台分享空调抢购的经历，市场甚至已经是出现了这个黄牛加价倒卖的现象。那记者也了解到呢，为了快速填补市场缺口，像海尔、美的、海信这些咱们中国头部的品牌都是开启国内工厂加急排产模式。根据相关业内人士透露说呢，这个国内新增产能最快于8月就会批量运抵欧洲哈。
0: 是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中国空调为什么会热销呢？一方面当然是市场这个需求量太大，另外一方面，哎，咱们中国企业现在呢真的是不得了。之前我们我记得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就是一些小商品，一些已经完全实现什么，不是说别人需要什么咱们生产什么，而是咱们已经能够预判别人会需要什么了，就是让他们来适应咱们的这个节奏。我们可以说是现在已经变被动为主动。那么空调产品同样也是如此啊。那么我们中国空调产品在欧洲市场热销，源于行业是提前了研判政策的这个走向，企业呢一直在坚持技术创新，跨境工业链供应链是高效的协同。因为你要出口的话，出口它欧盟有欧盟的标准，对吧？那你肯定得事先就要预判它的各种标准，就是你能够生产符合人家标准的东西，那你才能买。所以呢，这个咱们已经是可以做到这点了。记者从中国家电协会了解到，欧洲依托 F-Gas 等法规持续的

0: 收紧碳减排以及含氟制冷剂管控的要求，逐步压缩高 GWP 就是全球变暖潜能值、这个制冷剂的使用范围，并且欧洲计划在2050年全面的淘汰传统的这个合成剂制冷剂，合成制冷剂。那么新规呢，它并不是说简单的要求替换制冷剂，而是对空调的整个生产的安全标准、制造的工艺、产线的设备、供应链的配套和产品认证，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维度的改造要求。也就是说啊，这个行业的标准提高之后，准入门槛也是显著的提高了。
1: 没错，那在环保合规的基础之上呢，国内企业就是改变通用型机型的出口思路，针对当地的建筑标准、气候环境、用电及居住特征，就围绕这个安装改造、能效、噪音、合规落地四大需求开展定向研发，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再有呢，现在跨境供应链能力也成为空调产品海外交付的重要保障，像移动空调对仓储、物流、末端配送的要求比较高。那菜鸟在欧洲布局了28座海外仓，覆盖有英、德、法、西等核心区域，实现本地备货、隔日配送，并且呢，运用 AI 和机器人技术优化仓储、挑选和配送全流程，保障订单履约。那菜鸟海外供应链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中国空调在欧洲热销是产品适配本土需求和供应链高效运转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中国这个空调会热销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是占据了这个优势，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标准，然后到刚才说的物流，然后再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安装，那是相当简单。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性价比高，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欧洲热销的这个空调几个主要的型号，其实跟中国的价位差不多，但是人家的那个收入，如果说是来买这个价位的这个空调的话，我看的有一款就是500欧的嘛，那么算下来也是这个跟中国装个好一点的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位，所以各方面都契合人家的要求，那你说这种空调有什么理由不热销呢？肯定是。那么当然了，这个我们说短期的这个销量暴涨并不代表着品牌能够实现长期的本土化的经营。现在随着欧洲相关的法规持续的升级，市场竞争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抓手和必答题。
1: 是，那以上呢就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让我们共同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4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华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玉溪15-50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桃上持续发力，开创华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2026滇中水城郡乡一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7月15号，我们迎来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三伏天，玉溪市中医医院第19届冬病夏治三伏灸诊疗活动如期而至。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 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3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1000座沤肥池、3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0: 城市发展根基。
1: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0: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1: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0: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话题。首先呢，来说一说当草木被温柔以待，再来关注一下从剧本相亲到演戏卖茶，莫让民事纠纷掩盖诈骗本。
1: 好，接下来说到的是从身份本位到事实本位，超龄劳动者有了护身符。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足球比赛啊，说说我们需要怎样的赛事解说员。
0: 是，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和身边的这个植物有关的话题。前不久呢，1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服务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和2300多户居民一起搬迁的，还有2265棵树。大国工程枝叶关情，如果说直接把这个树砍掉，那肯定是省时省力省钱。
1: 对，
0: 但是呢，当地毫不犹豫选择迁移，而且呢还为每棵树一一编号，精心的包裹根部，修剪枝干，还专门规划运转路线。树的落脚和人的栖息是一样重要，这场精心开展的绿色迁移为城市留住几十年攒下来的生态家底。
1: 是的，这个温柔的细节可以说比比皆是了。比如说为了减少水下爆破对鱼类的惊扰，改为什么呢？机械开挖作业。挖出的148万立方米表土被收集起来，将用于工程的这个复绿。不然的话，你这个在栽树啊，这个栽花栽草啊，这个都是得需要土的嘛。这个可以说宏大的叙事都写满了可触可感的人文注脚。就有学者感叹啊，说是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工程也可以是绿色的、温暖的、有情怀的。
0: 是，新时代气象万千，既有移山填海的伟力，也有呵护草木的温柔。从中呢，我们见证的不仅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的涵养，更是发展理念、治理精度的跃升。温柔以待是统筹发展和保护，兼顾当下和长远的治理智慧，体现的是从容自信的发展能力。
1: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一个词就是理念，我们理念是发生了一个这个变化。如何对待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新高度了。就是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保护，怎么个保护法，现在怎么越来越有手段。那么对延续了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多一份尊重，少一份这个思考，多一份这个思考。就包括我们前几天才说到这个玉溪老城改造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不是说单纯的就推倒重建，现在更多的就是保护一些老的建筑，能够让它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样，然后又符合现在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修缮的这个要求。现在大家考虑的方方面面是越来越多，我们说呵护一草一木嘛，也真是一砖一瓦，甚至有的就是它有一些这老砖啊、老瓦片啊，就是在一些旧城区啊，或者说是古城的修复过程当中，它甚至修好之后就是一些能用的东西，它还会继续的拿过来重新的这个用上。从河北正定古城到福建的三坊七巷，再到江苏苏州平江路啊，守护根脉，更续文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那种人文经济暖文章是加快书写。
0: 对，挖掘更多的历史文化，那要怎么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呢？像在宁夏宁东，这个钨精炼真金，传统能源产业就升职加薪啊，通过这个风光储能产业快速的成型，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在不断拓宽，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两难多难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不能依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这种粗放的思维，既要有目标更要有战略。
1: 是的，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多重约束下，就是求得最优解。其实所谓的多重约束是咱们现在啊，就是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了，就是这些既然咱们都在乎，那就必须要就是找到一个最好的答案，要求我们自觉地把这个新发展理念贯穿到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综合去考虑这个发展的质量、速度、规模、效益等等各方面的因素，以战略的思维、系统的观念去结好这个多元方程，更好的服务发展的大局。
0: 是温柔以待，也是回应人的期待、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方法，彰显为民造福的发展指挥。城市空间规划坚持的是留白增绿、见缝插绿，让更多人感受家门口的生态之美。流动摊贩治理，从这个打游击到赶潮汐，变哪里乱管哪里，为哪里需要帮哪里。外来人口各户呢，从流入到融入，这个新型城镇化本来坚持的就是以人为本。
1: 对，这几年越发少见那种大修大建了啊，直接的这个推倒重建，都是在做这个小活儿、精细活。那么围绕着人、服务人、发展人，以温柔生温情，用真心换民心，我们党呢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啊。对这句话呢，咱们现在是有了这个直观而具象的这个写照，包括之前咱们说的，就是把最好的风景啊，这个留给人民，对吧？一个城市寸土寸金，但是该留的绿地、该留的这个洗眼睛的空间，很多城市现在都会这个留出来。
0: 是让今天的中国不光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那而是能够让两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人的价值在提升，人的需求在拓展，人的活力在释放，亿万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加在一起，所以说这种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的。那关注完这个话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现在的这个诈骗的一个问题。那花60000余元买婚介服务，等来的却是50块一天过来的婚托。像普洱茶直播间里，27个茶农，有20个都是演员。廉价的茶叶被包装成什么天价古茶树的茶叶，大肆售卖。这两起看似毫不相干的乱象，那实则呢是暴露出当前部分商业营销当中高度趋同的共性问题，就是披着合法交易的外衣，行系统性诈骗之实。
1: 对，这个拨开商业伪装这两类行为的作案逻辑是如出一辙的，就是它的共性啊，就是首先就体现在虚构事实的这个诈骗本质上。长期以来，这类乱象呢，常常被降格为什么？像民事违约啊，或者说是，消费纠纷啊。但是，违约的前提是机构有真实的履约的意愿，只是说你可能签了之后，没有这个能力去达到你这个合同规定的这个标准，就没达标。但是反观这种剧本式的婚介，还有就是什么呢？演戏式的卖茶，从一开始他就是，根本没有真实履约的打算。婚介机构把婚托包装成为优质对象，伪造他的什么身份啊、学历啊，其实一开始就是骗人的。直播团队呢，就编故事去购山头年份，把低成本的这个当地茶溢价数十倍的出售，就是两者一开始他就是欺骗，捏造关键事实，使受害人陷入到一种错误的认知当中，然后呢自愿的去掏钱，这就早就其实已经超出了民事欺诈的界限，他已经是涉嫌触犯了以虚构事实骗取财物为核心特征的这个诈骗罪。
0: 对，这个问题还真不小。那其次呢，这两者的共性还在于精准拿捏人性弱点，就是定向收割特定群体。像不良婚介呢，它紧盯的是大龄单身、离异人群，就放大这种年龄压力和成婚焦虑，诱导其冲动缴纳大额的费用。普洱茶骗局呢，则是瞄准了中老年群体的捡漏心理哈，或者是有那种收藏的执念，又或者是有同情心啊，利用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很感人的故事让你去买，就用大家的善意灌输保值增值的概念，一步步的超额引导消费。就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情感操控的套路，让很多的受害者是防不胜防。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一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就觉得 现在网络上都是套路，你看个视频，你刷个视频，分分钟可能你就被这个套路了，就是很多都是这个有剧本假的，甚至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就是以要骗你要诈骗为前提的，就是一开始就往这条路上走。那么我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刑法明确的规定，就是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是，所以说
1: 并且处罚金、
0: 对，这个罚则真的是很重了哈。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呢，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违法犯罪的事实，有关部门就必须要一查到底哈。那其实呢，这个骗局是万变不离其宗，再精巧的演戏套路也掩盖不了非法敛财的本质。面对这个防不胜防的剧本陷阱，只有让刑法的牙齿真正咬合，让骗子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记住扬清啊。
1: 是的，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再说到的是近日因为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发的一份文件，就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这个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就是今年2026年这个版本。这个新政一出啊，很快就登上了这个全网的热搜，引来大家的广泛的讨论和点赞。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共同的这个关注一下。
0: 对，让儿童安全科学的接种疫苗，这个是家长们的共同关切。那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的确定，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特征，还有疾病暴露风险以及特定疫苗免疫学特征等因素啊，就形成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最优保护方案。
1: 对，比如说将这个百白破疫苗起始的接种年龄由3月啊，就是孩子出生3个月，然后就可以注射，调整为2月龄，就是根据什么呢？大量的临床试验的研究和免疫学研究的结果，就是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其他的疫苗的首针的时间、接种的剂次、接种的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也都是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且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个审慎严谨的论证而确定的。就是每个家庭现在家里都有这个免疫接种的这个小本子，从孩子出生到几个月该打什么，这个你得照着这个本子上来。基本上到小学，这个老师还在这个关注这个打疫苗的这个事情，一直到打到这个本子上，就是一类疫苗，就是国家免费给你接种的这个疫苗，打完了之后，就是该打的都打了之后，这个学校才不会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我们国家在一类疫苗的这个接种方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完善非常好了。
0: 对，就比如说这个 HPV 疫苗，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也实现了健康保障的关口前移。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居女性癌症发病第5位，那死亡的第6位。近年来呢，我国宫颈癌呈现发病率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女性的身心健康。这回的新政策呢，就精准锁定目标人群，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免疫效果来看，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是的。那么为了更好的守护孩子们的这个健康，新版的免疫程序以及说明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这个接种的总体的这个原则，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并且参考一些这个国内外的指导文件，针对像早产儿，还有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过敏，还有就是感染 HIV 的这个母亲所生的儿童，免疫功能异常的、黄疸的，还有常见的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这个接种的这个指导意见。
0: 是，当然好的政策是离不开好的落实，还需要全链条的审慎护航。首先呢，必须要严守从疫苗生产、冷链运输到规范接种的全过程监管，杜绝任何环节的疏漏和乱象。 同时呢，针对社会上就可能存在的这个疫苗犹豫啊，或者一些认知的误区，要及时的开展科学精准的科普，用权威信息消除家长顾虑，提高接种意愿。此外呢，政策执行也需要兼顾公平和灵活。比如说呢，对于已经完成全程接种的这个朋友呢，就无需重复接种了。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等特殊群体，就需要遵循更细致的医学指导等等。
1: 对，我们说这个预防啊，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从小小的糖丸到这个乙肝疫苗，再到 HPV 疫苗，国家这个免疫规划的每一次扩容，都是一场跨越代际的健康承诺，让民生的红利能够精准的落地，以制度呢去守护长远的健康啊，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最生动的注脚。
0: 是，这就是这时段先和大家关注到的两个话题内容。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超龄劳动者现在是有个护身符。
4: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5: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6: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7: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8: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9: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10: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5: 上了五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11: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2: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13: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14: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12: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14: 大自然太奇妙了。
11: 心声，
12: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11: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7: 儿子，你真棒！
11: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15: 大学毕业一年了，我的那几个同学竟然成了村里的超级英雄，一个勇于创新的钢铁侠。
16: 怎么样，大爷？咱们的智能收割机效率够高吧？
15: 一个分秒必达的闪电侠。
17: 乡亲们，需要啥尽管说，保证准时送达。
15: 一个助人为乐的蜘蛛侠。
17: 好嘞，亮了。大婶儿，你家的灯泡装好了。
16: 瞧瞧，咱们新来的村主任。
15: 这些超级英雄奋斗在一个个的基层岗位，他们的超能力是创新，是奉献，是热血的青春。加入我们，你将是下一个超级英雄。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2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1: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的护身符。7月1号起呢，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超龄劳动务工人群的专项规章。这个新规呢，不仅是呼应了超龄劳动者维权难的现实痛点，更标志着我国劳动权益保障已经是从身份本位向事实本位的范式转型，为新时代精细化劳动治理注入个法治行动呢。
3: 对，这个数据显示啊，我们国家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上亿人。但是呢，传统用工治理的二元划分，长期把这个超龄用工一刀切地认定为劳务关系，使其脱离劳动法的保护。这种以年龄身份判定权益资格的制度设计呢，衍生出薪资被压低、工伤维权无门等等这个现实的问题。
2: 是，这个新规是打破了达到退休年龄及丧失劳动保障资格的固有认知，构建起以事实劳动为核心、以基本权益为底线的第三类用工保障模式。其中呢，工伤保障的制度化突破是最具民生温度的，明确要求用工单位为超龄劳动者单独办理工伤保险，并且全额缴纳保费，实现工伤保障全覆盖，个人零负担，也是破解了理赔难的长期痛点。同时呢，新规简化了争议处置流程，推动权益保障从事后被动救济转向事前主动兜底。
3: 对，这个良法善治贵在落地，新规清晰地划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既筑牢了劳动者的权益防护网，也为企业合规用工提供了指引，有效地释放了超龄就业活力。未来呢，仍然需要加快细化地方配套的这个实操的细则，聚焦向这个建筑、环卫等就是超龄用工比较密集的一些行业开展这个专项的监管，推动纸面制度真正的落地，成为守护千万超龄劳动者的坚实屏障。
2: 是，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以法治护航超龄劳动者是构建更加公平包容新时代就业生态的重要一步。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解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呢正如火如荼，每天都有精彩的比赛啊，接下来马上就到这个决赛冠亚军之争了。所以说呢，围绕着赛事的各种热点话题也是在不断的引发舆论的关注。
3: 确实如此。我反正呢这次看的时候，应该说可能我个人就是就解说啊这些要求可能更加复古一些，因为人总是对于陪伴你度过青春岁月的这个声音是非常的这个记忆犹新的啊，印象深刻的。一说到这个足球解说员，我首先脑子里面想到的还是以前咱们看球看的最多的时候的这个解说员，这个韩乔生啊，这个黄健翔啊这些。网上虽然说那个时候就比如说这个韩乔生，网上这个打趣他的声音可多可多了，但是打趣的声音之后其实你应该听出来，就是大家都还是挺喜欢他的，就觉得这人超级可爱。那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解说当中老是有一些语病啊，或者说是有一些错误呢？后面黄健翔说了一句话之后，球迷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韩乔生老师为什么会犯错误，是因为他准备的太多了，他准备的太细致了，以至于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一次想要就是爆出来的东西太多，所以呢反而就是可能会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小的口误啊、错误啊。但是正因为如此，大家就觉得哇，这个人相当的真实，相当可爱啊。所以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解说员，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解说员，我们就来看一看。因为这一届世界杯，其实每一届大家针对这个解说员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话题的讨论，对吧？你喜欢谁？你喜欢谁的？或者说你喜欢哪种类型的这种解说的这种 风格。
2: 对，不光是足球比赛，其实每一个重要的赛事比赛，大家对于解说都有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解说是不可或缺的啊，现在解说的风格也是各种各样。随着转播技术的升级和受众圈层的扩大，赛事的解说席早已经是打破了昔日的单一风格。现任或者是退役的运动员，又或者是专业主持人，跨界嘉宾纷纷亮相，这个解说风格是愈发百花齐放。然而呢，在繁荣的表象下，也是暗藏一些隐忧啊，因为部分解说员专业素养和公共表达能力的缺失，让乱象频发啊。最近呢，就是有一场解说是因为解说员不当类比，引发了一些直播的事故。那有的解说员呢，赛前准备很敷衍，哎，或者说只能靠吃老本，或者说是空洞的说教来填补空白。有的解说员在关键的判罚或者是激烈对抗的时候，情绪失控，立场偏颇。就不是说那种公平的看待双方了哈，把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宣泄凌驾于客观事实之上，更有甚者呢，在表达中是丧失了分寸感，触碰公众情感和价值底线。这些现象无不暴露出，其实解说绝非是单纯的看球搭子或者是情绪的扩音器，而是一门需要深厚积淀的专业技术活。
3: 对，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啊。您说，我脑子里就自然的去这个对号入座了，那这种说法说的是谁谁谁啊。那么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解说员，比如说我们就拿最典型的就是央视的解说来说，他在后面基本上都是参照他的这种搭配，既有专业的这个解说员，然后还有这个嘉宾解说。这个嘉宾解说呢，他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某某就是退役的这个运动员，或者说是某某这个足球俱乐部的这个经理啊之类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足球解说非常有名的这个张璐老师，对吧，北京国安的，以前一开始就他的那种风格就是哇超级能说，而且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京腔的那种感觉，反正听他解说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还有更早的，就是比如说意甲的，一说到这个张璐，就还有一位姓张的张惠德。然后后面 NBA 解说像是苏群啊、大徐啊，就徐继成，这些都是我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就是看球非常喜欢的这个解说员。说实话，我觉得大家你要说完美都不完美，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不同的风格碰撞在一起，就会给我们这个球迷看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是，
3: 就是怎么说呢，取长补短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原则上的问题还是不能够这个触碰的，对吧？比如说刚才说的个人的这个情绪凌驾于这个客观事实之上，当时你一听你就觉得啊，虽然说是他说的他自己这个挺爽的，但是之后引发的争议也怎么说呢，也比较多。我觉得作为解说员没有激情肯定是不行，但是你得画一条这个线，就是你的激情得到哪种程度，或者说你就是有没有这个违背就是作为一个解说员就是该遵守的一些东西。那么一场高质量的解说首要的任务当然这个是服务球迷读懂比赛的核心诉求，都是转播，都有画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让大家读懂比赛？所以一开始这个相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吧，特别我觉得在越高级别的比赛当中，对专业程度的要求就这个越高，因为它的受众就越广了。当然了，这种专业性不是说你就是去一大堆这个枯燥的这个数据去把它堆砌出来就觉得哦，好像你是这个挺专业的。因为你作为解说员，特别是我觉得越高平台的，他手里拿到的资料材料就越多，这个时候其实对你的解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细到每一个球员的相关的数据啊，然后就是一些他的这个资料啊，而且一说到这个解说，我们就说到专业性，就是专业术语的运用。如果你对那个规则不是已经是熟到随口就来的话，那么在球场上我们说瞬息万变啊，都不知道下一个犯规是什么样的犯规，下一个进球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解说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2: 是，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硬核的专业素养，解说呢还需要具备强烈的公共属性哈，因为解说员手握麦克风，面对的不仅是千万双眼睛，更是共同承载着记忆和情感的 庞大的公众群体、
3: 嗯、
2: 这个群体它不是说是某一方的球迷，是双方都有哈、啊。所以说你太偏颇的话那肯定另一方就不满意。
3: 对、
2: 解说呢可以表达个人观点，但是绝不能这种偏激傲慢强行说教、
3: 嗯、
2: 啊，就是觉得这个运动员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个球应该怎么怎么样踢哈、啊、这种观众肯定也不喜欢听、嗯、赛场激情可以尽情的抒发，但也却不能口无遮拦，像刚才说是要有底线的啊、
3: 嗯、
2: 不能肆意越界，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赛事解说传递的不仅是比赛的画面，更是咱们大众情绪的表达，价值导向和公众的情感。哎，如何把握其中的学问也是考验着每一位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啊。其实很多老解说员听了这么多年他们的声音啊，其实就像很多主持人看了这么多年一样，让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风格啊。确实这种风格就说明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们的这个解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 是的，你一说这种风格我就想起就是宋世雄的这个风格，不知道现在年轻的这些体育迷啊球迷啊就是知不知还认不认识这个人。我们当时就是看球的时候他已经算是前辈级的了、
2: 嗯、
3: 而且当时其实我们国内这个不说足球解说吧，就是专业的体育解说员都不多，所以他啥比赛他都这个解说过。这个他而且他的声音非常有特色，一听他那声音哇，就是他的声音，就可以说是我们就像你看这个新闻联播一样，都算是国脸国嘴了啊。就是他就是重大的所有重大赛事的解说他都上、
2: 嗯、
3: 这个能到这种程度确实也是这个我觉得挺不容易的。那么光就这个足球解说来说，我觉得首先刚才说专业性，而且他现在分啊，如果说是比如说某某退役的足球运动员，我觉得由他来解释，哎，这个球不应该那么处理，或者说是这个技术动作该怎么样来完成更合理些，我会更加的这个幸福一些。因为毕竟人家是这个专业的，人家是真的上场踢过球的，所以我觉得由他来说技战术类的东西比较有说服力。那么如果说到一些规则类的，可能这种专业人士在场上，哎，我觉得对于就是其他的这个解说来说也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压场子的这种人吧、
2: 嗯、
3: 就是怎么说呢，现在解说很多比赛不止一个，我觉得要各自具有各自的优势，就是我们相互的补充。因为你当然如果说是碰上一个很全能的这个解说挺不容易的，但是咱们可以利用这个人数上的优势来让这场比赛的解说更好一些。你既做到专业又做到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就是站在哪个身份，其实啊这个解说员他都是人嘛，他肯定有自己的喜好，但是很少有解说员说啊我就是支持哪个队，我就是最喜欢哪个队，我不喜欢哪个队，就他不说。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他的解说当中或多或少可以就是听出来，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偏向，但是你不能那么明显，你也不能这个明说出来。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小小的这个技巧，我觉得还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解说员还是挺难的。那么从长远的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现在的这个球迷可以说水平越来越高了，这也对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解说员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而且现在以前咱们看着电视啊，就是还不能够随时的接收到这个球迷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反馈，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这个直播哇，你稍微说错一点或者说是、稍微出点什么问题，马上这个评论区哎，这个球迷就大量的这个蜂拥而至了。就我觉得对于解说员啊、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你起码在各方面的能力上你都必须说得过去，你才能够做好这个工作、
2: 嗯、是解说这门艺术在流量时代呢也是要有自我修养才行、
3: 嗯、
2: 以上呢就是今天一个二四听天下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3: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4: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3: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4: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3: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4: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3: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 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4: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澄清，生态澄清，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3: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3: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4: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5: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伤心。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14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华宁县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玉溪15/50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突出重点，做出亮点，在全局桃上持续发力，开创华宁文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新平县督导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并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市工作要求，实干担当，奋发进取，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玉溪市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走实科技应用转化赋能之路”专场举行，介绍全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工作情况。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坚持产业、基地、项目主体支撑，以示范引领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隐喻新建一批为基本。

0: 路径，全面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设施农业总面积近80万亩。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持续擦亮聂耳文化品牌，我市将于7月至8月开展2026年717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入汛以来，玉溪气象部门层层压实防汛减灾责任，织密监测预警防护网，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2026滇中水城郡乡一门门球邀请赛日前举行，全省17支参赛队伍，120余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一门，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彰显新时代老年人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精神风貌。峨山县双江街道引进企业，规模化发展可食用仙人掌种植，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赋能乡村振兴。当前基地可食用仙人掌种植规模80余亩，预计明年7月进入盛果期。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7月15号，我们迎来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三伏天，玉溪市中医医院第19届冬病夏治三伏灸诊疗活动如期而至。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攻坚，城镇两污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14-5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省进口中药材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进口省份。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晴间多云，有小阵雨，19到30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2: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好， 和野花。

0: 的香气。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之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1: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汛期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在室内遇到了暴雨来临，要马上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了，要立即关闭电源和煤气等设备，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如果说您的住所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淹，应该尽快的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暂避一下。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6:1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新下午茶，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分享下班后能够快速恢复能量的几个小办法。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许多上班族而言呢，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精力，回到家时常常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种现象呢，并非个例，而是现代职场当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呢，是值得思考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几类做法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1: 是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自然环境来进行疗愈。大家呢，长期生活在城市里面，钢筋水泥已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但是却未必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比如可以到户外去散一散步。有研究就提到，公园20分钟效应指的是大致20分钟左右在户外停留，人的压力感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之后呢，可以到附近的公园或者是绿地走一走，看一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一下路上的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也会有所不同。
0: 打理绿植，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会让人重新感受到秩序和节奏。正好最近这几天我也在给我的阳台呢开始重新的种植一些绿植，我真的发现，虽然说劳作会让人感觉到很疲惫很辛苦，可是心里真的是有那种很平和的宁静感。就是你在栽种植物的时候，你在给它装土种植压土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就是有那种宁静感和被治愈的感觉。
1: 是，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打理一下绿植，不仅呢看着它慢慢的生长起来，绿意盎然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也会让你慢慢的放松下来。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通过放松练习来恢复注意力，因为人在紧张的时候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呢反而思路更清晰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身心互动的一个自然规律。例如像短时间的冥想，冥想的特点呢就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可以抽出10多分钟的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装备，在场所上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自我调节的方式。
0: 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将任务分散到不同天来完成，比如说某天呢只收拾书桌，另一天整理衣柜，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对生活的掌控力。然后洗个热水澡，很多人觉得下班后立刻洗个澡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确实啊，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肌肉放松，也能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脱离出来。这种方法成本很低，效果却比较直接。
1: 我们还可以利用下班之后的碎片时间呢来进行一些学习。有的人担心下班之后我们继续学习会不会加重疲劳，但是事实上呢，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脑袋里面什么都没记住，就是一种空虚感。而如果说有意识的去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也会带来更长久的一个满足感。
0: 是的，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比如说学习更好的文档的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或者沟通技巧。 不一定需要每天投入很长时间，关键在于持续学习课外知识，每天可以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
1: 还可以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像绘画、摄影，或者是乐器、手工等等，任何一种爱好都会为你的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是指向功利性的回报，但是能够让你的日子变得更加有层次感和质感。
0: 是的，从身体层面补充能量，行动力不足有时并非是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呢，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来赋能。给自己做顿饭吧，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用

0: 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
1: 还要学会适度的运动，运动呢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呢，不需要太高强度的训练，比如在饭后呢就可以贴着墙站立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等等，这些轻度的活动呢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关键呢在于规律，而不是太大的强度。
0: 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0: 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做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做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做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
1: 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文明养犬的话题。在如今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饲养犬作为宠物，那么它们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呢，随着犬只数量的增加，一些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也逐渐的凸显，比如说大小便，还有吠叫扰民、伤人事件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邻里关系，也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利影响。那么在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份文明养犬指南分享给大家。
2: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养犬之前呢，一定要思考清楚，一定要做好一些思想准备，具备养犬的条件再养犬，毕竟一次选择要终身负责。首先呢，你要有稳定的收入，狗狗呢要给它办理养犬登记证，每年呢还要进行年检免疫，狗狗生病呢都是需要一笔费用的。第二一个呢，是你要有固定的住所，而且是独户居住，如果说是租房，那么也要得到房东的同意，如果长期不在家，还要有人帮你照看狗狗，还要征得家人的同意，将来不会因为搬家、结婚、生子等等问题呢而抛弃狗狗，更不会因为年老生病而遗弃它。也请提前确定家中没有过敏体质的人群。那么还要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呢去陪伴宠物，比如你希望你的狗狗或者是猫有一样呢，它是需要你去陪伴它的，尤其每天呢你可能还要去遛一遛它。
1: 对，是的，狗狗也是需要主人陪它一起玩耍的。然后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犬种。在选择宠物犬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经济条件、时间精力以及个人的喜好等因素。

0: 同的犬种呢有着不同的体型、性格和运动量的需求。比如说你居住在公寓的人来说呢，因为空间的问题就选择体型较小、性格温顺、运动量适中的犬种就更为合适。同时呢要确保所选的犬种是符合当地的养犬法规的。所以有些要购买大型犬的得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法规是不是当地可以养的犬种。
1: 对，那么比如还有一些呢，像遛狗的时间、地点，这些呢，如果说受到限制，那么建议大家呢，就先考虑一下，
0: 对对对，考虑清楚，
1: 哎，对，符不符合呢，再来考虑要不要来养宠物，避免因为违反规定呢而受到处罚。文明养犬呢也是离不开日常的养护和训练，而且还要定期为犬只呢洗澡、梳毛、修剪指甲等等，保持它的干净卫生，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基本的社会化训练。
0: 是的，还要遵守社会公德。文明养犬呢还需要注重社会公德，在遛狗时呢要使用牵引绳，避免犬只走失或者伤人，同时呢要及时清理犬只的粪便，保持环境的整洁，在与他人接触时要保持礼貌和尊重，避免犬只给他人带来不便或困扰。可能有的家庭觉得他的小狗很温顺很乖巧啊，可以让小狗自己在楼下遛，像我们家小区就有一只很温顺的小狗，但是他家的主人就是经常是不牵狗绳让他自己下去遛，可是有一天他就走丢了，然后就看见在群里面发有没有看到他们家的小狗，就是他会跟着人坐电梯，可能就下去，自己下去小区里遛了，遛了可能自己就找不到了。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在遛狗时呢使用牵引绳，就是主人不在的情况下呢不要让不论是大型犬小型犬都不能让他们单独行动。
1: 嗯，是的，如果说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因为在养犬的过程当中呢难免有的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像它受伤了或者是生病了，这个时候呢还要及时的带它就医，确保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如果说犬只不小心走失了，还要积极的去寻找，避免它呢成为流浪犬，因为犬只呢与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还要明确责任，勇于承担责任。
0: 是的，倡导文明养犬。作为养犬人士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呢倡导文明养犬，要自觉遵守养犬的法规，提高自己的养犬素养，同时呢要向身边的人宣传文明养犬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养犬观念和行为习惯，通过共同努力让文明养犬成为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真心的建议你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
1: 是的，有时候呢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家里面呢也是消耗身心的。
0: 对，
1: 而且呢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如果说待得太久了也会悄悄地滋生出很多的烦闷，而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呢看起来好像是在休息，而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太久了心情也会变得低落，身体也愈发的疲惫。
0: 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呢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个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走出去可以让一个人充满能量。有网友提问说，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啊，你太久没出门了。
1: 是的，很多人呢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呢越累，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会越焦虑，而越焦虑呢就会越想，这样的一个死循环一旦形成了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那么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走出门去。
0: 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 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
1: 嗯，是的，生活其实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而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就能够等来的。每一次我们能够走出家门，就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但是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
0: 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都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所以呀，亲爱的朋友们，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吧。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1: 嗯，
0: 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
2: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的往前冲呢？
3: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4: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5: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6: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7: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8: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9: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1: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12: 喂，
13: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12: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3: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12: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3: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12: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3: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12: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3: 好啊。
12: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3: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12: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3: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12: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3: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12: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3: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12: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3: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14: 支付宝到账2000元。
15: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16: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7: Itay Ilu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18: Itay Ilu es histol, es ist ausgezeichnet.
19: Itay Ilu,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20: Itay Ilu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6: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21: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22: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2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24: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一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0: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最近啊，很多人可能就觉得说晚上太热了，有点热的睡不着了。
1: 嗯，
0: 那其实很热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嗯，睡觉时卧室太热的话呢，有多种疾病的风险是大大增加的。医生指出，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若夜间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的问题。
1: 嗯，是的，夜间呢是人体休整和修复日间热效应损伤的一个核心时段，而夜间持续的高温呢，对人体的危害呢还是挺大的。首先呢是增加死亡的风险。东亚多中心研究呢就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条居民死亡的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后的证实，热夜暴露可以独立增加40%到50%的非意外的死亡风险。
0: 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夜间温度升高，使人每年的平均睡眠减少44小时。还有环境温度过高，尤其高于28摄氏度或湿度过大时，会造成睡眠质量差，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促进炎性因子的分泌，加剧慢性炎症的反应。
1: 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夜间高温呢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的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非常的容易引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或者是恶性心律失常等等危重的急症，
0: 更容易引发中暑。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白天才会中暑是个误区啊。
1: 嗯，
0: 专家指出，如果夜间温度居高不下，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次日基础体温便会升高，这种热量冗余持续累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的损伤。
1: 嗯，像老人呢还会更容易热中风。医生就提示，像部分老人怕受凉而不开空调，是非常的容易升高室内的温度，就造成夜间呢出汗过多而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降低，增加像脑梗、心梗的一个发病风险。
0: 是的，那怕着凉该怎么健康的降温呢？想睡个清凉觉又担心着凉，那么再试着在睡觉时做好几件事情。睡前温水洗腹，睡前呢1到2小时用36到40摄氏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可以平稳的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但是呢不要用冷水洗浴，哪怕是年轻人也不行啊，因为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的骤缩和血压的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而且呢室内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呢可以稍微的放宽一点到28度，湿度呢尽量的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冷风出口呢不要直接对着床铺来吹，那么入睡之前呢可以把空调呢调到睡眠模式，
0: 对流增加凉风，让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呢空调和电扇就搭配使用，空调降温除湿，电扇呢加速空气的循环。电扇呢可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宜过大，避免直吹。清晨和晚间气温相对偏低时可以开窗通风。其实年轻人啊可以选择凉席，但凉席上面可以铺一层比较薄的小毯子，因为像我们南方人可能不太像我们云南人不太习惯睡凉席，会觉得就睡上去太冰凉了。大家可以稍微铺一个薄一点的小毯子在凉席上，也可以辅助降温。
1: 嗯，是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会大量的出汗，所以呢补水也是非常的关键的，不要等到口渴了的时候再去喝水呢。平时呢我们就要小口的多次的喝水，尤其是像肥胖啊或者是老年人群，那么在睡觉之前或者是起夜的时候呢，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是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淡盐水，能够防止体内的电解质紊乱。
0: 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呢，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来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无明显 缓解，需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好的，那第一个时间段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个时间段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提质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3: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4: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3: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4: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3: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4: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 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盛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3: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制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4: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 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欣欣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0: 17:10，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第二个时间段的清新下午茶，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乐言。
0: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说关于阅读，从读好书到善读书，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长期阅读？阅读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对未来时代的投资，关键在于当下民众开建阅读的实际行动。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知识更新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阅读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从读书到多读书，再到读好书，开卷阅读贵在当下的实际行动。
1: 是的，读书明理加以身体力行，就是对未来生活的一项重要的投资。那么如何以长期阅读来投资未来，推进书香中国建设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教授徐燕呢，他在人民论坛的杂志上就发表了一

0: 要读书，读好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上无愧先名，下造福于子孙万代。
1: 嗯，是的，古往今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读有自书识无自理，读无自书识有自理，以及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世上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先贤名训，都从各个角度强调了读书立德、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重要性。而部分古代文人和藏书家呢，甚至将读书视为抵御物质匮乏和精神孤寂的一种重要方式。
0: 我国古代先贤普遍认为，读书不能仅作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是要通过理解书中贤人治理，修身养性，厚植家国情怀，以此作为处世准则，赋予人生意义。书籍作为人类知识宝库和先贤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既继承又保护，既发扬又传递，
1: 温故而知新，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等等成语都告诫我们，只有在熟悉掌握以往的知识、经验、科技和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到创意、创造和创新的一个新境界。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他就认为，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一个里程碑。
0: 我们在现阶段追求文化与学术的进步，需以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为出发点。就文本类型而言，有字书涵盖古今中外，其中名著经典和好书佳作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化价值，可以成为个体阅读的首选目标。读好书是一种充实又具有意义的优雅生活方式。关于读好书的价值，文学翻译家草英指出，好书能够经受时间与读者的双重检验，读一本好书同读一本平庸的书，所花的时间精力相同，而得益却大不相同。
1: 因而呢，像这种精神食粮，贵在精而不在于多。英国的文学家、评论家毛姆他就提出，读书应该是一种享受，其目标在于使生活更加的充实，而非直接服务于谋生或者是实用技能。他所倡导的阅读对象，正是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而被公众认为一流的著作。读者的个人判断则构成了作品价值的最终评判依据。
0: 梁实秋则认为，今日书多易得，有便于学子，所面临之一大问题乃读书之选择。所以人生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需求，而是为人为己，是为了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那么上述的中外作家共同的表明是，读书多读书，读好书，能够共同实现生活的充实性以及意义性。
1: 嗯，是的，就以丹麦作家、世界童话创作大师安徒生为例，他的成长轨迹呢，就充分地体现了读好书对一个人个体发展的深刻影响。他呢，是出生于欧登塞城贫寒的鞋匠家庭，在童年时期，受父亲讲述《一千零一夜》以及朗读荷尔堡剧本的影响，他萌发了对文学的向往。11岁的时候丧父，他在慈善学校就读期间，借助校内小小的图书室的藏书，阅读歌德、希勒、海涅、拜伦等等名家的作品，不仅从中找到了精神寄托，而且汲取了文艺营养，开始尝试诗歌和戏剧的写作。
0: 嗯，是的。然后呢，在18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为其赢得了国际声誉。安徒生以读书和写作为生活方式，其166篇童话组成的《安徒生童话》被译成150多种语言，并延伸出了多种艺术形式。安徒生的逆向生长案例为当代的教育提供了关于阅读与人才成长关系的深刻启示。善读书是成长成才的基础，是面向未来的一项投资。读书认知开卷有益， 是个体成人成长和成才的知识基础，全球不少国家通过立法与公共财政的保障促进民众的阅读。
1: 是的，鉴于书籍呢，它是具有个体性

0: 静物性和被动性等等的特点，它的价值必须经由读者主动的开卷阅读才能够激活和转化，而善读书就需要选对好书。那么纵观古今中外人士的体会和见解，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就是我们首选的对象。名著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价值，无论从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还是从培养个人理性、充实头脑、训练技能或者是谋求幸福的角度，我们去读名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1: 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是书林精华、学海珍珠，能够让读者获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阅读成效，提高站位，开阔眼界，拓展胸襟，在复杂多变的书潮中形成超凡脱俗的判断力。善读书需懂得不薄新书爱旧书，以及旧书不厌百回读之理。旧书与新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谓旧书都是往日的新书，经过时代的淘汰仍然能够散发光芒的旧书具有难以消灭的价值，新书未经淘汰良莠不齐。
0: 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呢，必然是肯定是经过了时空的洗礼之后，在思想内容等等方面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好书。像香港作家叶灵凤就认为，读书是精神上的一个探险，对于一本书的真实印象如何呢，总要看待自己读完之后才可以做决定。而且呢，重读喜爱的书是一生当中很愉快的事情，善读书需要按需求而读，这是个在信息爆炸和转型时期的一个明智的选读方法。
1: 当前呢，有的学生出现空心病，就是微笑抑郁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生活目标空乏、价值观浮泛，还有理想信念与进取动力丧失，乃至情绪低落，还有抑郁和焦虑。著名书法家、教育家启功就认为，读书身见方为福，种树花开总是缘之理，认为读好书可以求得身心健康。阅读疗愈作为新兴学科日渐兴起，即借助沉浸阅读具有对情绪对应性、疗愈内涵的读物，可以在心神方面获得认同、领悟、进化的机制所发生的疗愈效果。
0: 阅读一本好书能够开发心智、启发思维、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而避免流于浅俗。尤其是对于成长当中的青少年来说，读好书可以使其避免因为直觉而选择短期娱乐，而忽视了长久有益的内容。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而知识更新的速度更是越来越快，那么阅读的重要性就更加的突出。建设书香社会也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1: 在当下这个知识信息化的时代，传统方式上的纸本书阅读已同电子书、有声书、在线在网和知识性音视频观览以及讲座聆听、走读研学、参会观展等等相融合组合，成为了公众阅读求知的新态势。阅读既是个体又是民族和国家对未来时代的投资，实现关键在于当下民众开建阅读的实际行动，坚持读好书、善读书的原则，贯彻长期主义的理念，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借助国家立法促进全民阅读的制度春风，书香中国建设的美好愿景值得全体国民共同参与和努力追求。好的，这个话题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听首歌曲，稍后再回来继续。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 8% 至 12%， 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 70% 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 70% 至 85%， 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 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煮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1: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2: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1: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补钙如何来食补。现在啊，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骨骼疾病，是骨量降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的骨脆性增加，通俗的说就是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原发性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还有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特发性的骨质疏松。据统计，绝经后骨质疏松多发于绝经后的女性，老年性骨质疏松多发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发性骨质疏松呢多发于青少年，具体的病因不明。
1: 是的，其实人呢每天都在不断的流失骨质，那么男女都是逃不脱的，而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而骨质疏松之后呢，骨架承载的力度就会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呢就会出现酸痛。在骨质疏松的初期，人体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感觉不出什么异样，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开始出现腰膝酸软、背痛、走路无力、关节响动等等的表现。而50岁以后呢，很多人呢还会出现一些更多的症状。
0: 现在呢，骨质疏松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40岁左右的人也会发生骨质疏松。如果在切菜、做饭等需要久站的活动后出现腰背痛，就要怀疑是不是患骨质疏松了。如何发现骨质疏松呢？教大家一个自测骨质疏松的方法。第一就是站，闭眼单腿站立，如果能保持10秒，说明骨骼肌是充足，然后呢骨质疏松风险低，骨骼和肌肉密切相关，如果有强健的肌肉，肌肉收缩就可以增加骨骼的负重力量，成骨细胞就会相对的活跃，有助于骨骼的健康。而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呢，往往肌肉量也会减少，平衡能力下降，就难以完成这个动作。
1: 是的，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在家呢检测一下。首先呢就是伸臂展与身高呢，伸开双臂，测量我们的臂长，并且呢和身高进行一个对比。正常情况下呢，两者是等长的。

0: 如果说身高比臂长短2厘米以上，那么就可能预示着骨质疏松了。第二一个呢是靠，可以靠墙站直。正常情况下呢，脚后跟还有小腿肚、臀部、肩胛骨、枕骨五点呢都可以贴在墙面上。如果枕骨距离墙面大于2厘米，那么有可能是存在椎体的压缩，提示有可能是骨质疏松了，就需要进一步的到医院进行检查。
1: 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像蹄筋、猪耳朵、猪皮、海参、干贝、燕窝等等都可以来预防骨质疏松。在这些动物性胶质的食物当中，猪皮是最便宜的，可以做成猪皮冻来吃，方法很简单，自己熬煮的猪皮冻啊 Q 弹好吃，可以根据口味搭配一些蘸料，像蒜泥加生抽加香油都可以。
0: 是的，可以用生猪皮呢，先用淀粉水把它洗干净，表面如果说还有少许的猪毛呢，可以用这个镊子把它拔掉，再将洗干净的猪皮放到凉水当中入锅，水开之后呢，焯3分钟到5分钟，焯水的时候要开着锅盖，蒸发出血腥味，捞出之后呢，趁热用刀片刮去白色的油脂，然后将猪皮切成条，再用温水洗两遍，捞出控水，锅内再加入水，放入处理好的猪皮，熬出撇出表面的浮沫，可以放入像葱、姜、八角、茴香等等一起来煮，同时呢还可以加入一点少许的生抽和老抽，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开锅之后用小火再煮40分钟，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盐，放到凉的地方，把它放凉了自然凝固之后呢，就成为水晶皮冻了。
1: 除了动物性胶质食物，还有植物性胶质食物，像黑木耳、银耳、海带、发菜、地瓜叶、冬葵子、木耳菜、秋葵等等。木耳菜呢，它营养非常丰富，炒着吃的话会炒出很多的粘液，整盘菜都是滑溜溜的。木耳菜当中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果胶，能够滑肠散热、通大小便，常吃还能够防癌抗癌。木耳菜还有很高的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补钙菜。
0: 还有秋葵，秋葵呢这些年它也是一个网红蔬菜，而且呢它产量比较高，种几颗就能吃一整个夏天。秋葵的颜色呢一般有3种，绿色、白色和红色，但是呢可能我们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绿色了。而秋葵呢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不仅维生素、钙、铁、磷的含量高，而且呢它的种子还能够榨油，秋葵切开之后呢会发现有很多的粘液，而炒熟之后呢它也有这种黏黏的口感。
1: 总的来讲呢，不管是动物胶质食物还是植物性胶质食物，只要是黏黏的、滑滑的，就是有胶质。胶质食物就像是身体的粘合剂，有粘合修护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患者来讲，在增加骨强度的同时是可以提高骨韧度的。另外就是营养豆浆喝起来，现代的医学对骨质疏松一般是强调补钙，但是呢其实钙在人体内的储存量在20几岁前就完成了。
0: 是的，二十岁之前呢，但凡补的钙，可以说是来者不拒，都能够完全吸收。但是人到了40岁之后呢，再想通过补钙把身体恢复到年轻时候的骨骼强度就不可能了。不管怎么样，喝牛奶、豆浆、吃钙片，都只能把每天丢失的、消耗的一部分给补进来。而所谓的补钙，准确的来说，只是预防和减少钙的流失。那么骨头里的钙很难补进去，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对身体呢来发挥它更有益的一面。
1: 是的，那么吃钙片、喝牛奶、喝豆浆，到底选哪个更好呢？很多人知道补钙最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是最让人吸收的。实际上呢，在吸收钙的过程中，镁是不可或缺的，但牛奶当中几乎不含镁，所以呢，喝牛奶补钙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还是个未知数。那豆浆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确实不如牛奶好，但是呢，豆浆里面含有一种植物雌激素异黄酮，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的。可以说呢，豆浆呢几乎是可以打满分的优质食品，而且呢对女性是特别有益的。
0: 还可以吃一点芝麻酱。
1: 对，
0: 那么适量的芝麻酱呢，它这个可以说是也是一个补钙的很好的方式。在我国膳食当中呢，除了奶制品，钙的主要来源呢就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呢它的钙含量呢

0: 远比豆类和蔬菜还要高。吃10克的芝麻酱就相当于是吃了30克的豆腐或者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那么经常吃一点芝麻酱呢，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是大有益处的。
1: 是的，所以补钙又补铁，芝麻酱是都能够兼顾的。那建议大家可以买那种纯的黑芝麻酱，就不添加糖的，对健康更好。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
2: 游客朋友们，莫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门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5: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6: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5: 不知道。
6: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5: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6: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5: 还是不太懂。
6: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5: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穷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2: 新来的扶贫干部，
1: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3: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1: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我的记忆体里存储的第一个感觉是你手心的温度。那天在展厅，你第一次握住我的方向盘，他们说那是磨合，但我觉得那是握手。我学会了你的习惯，你喜欢85公里的巡航速度，钟爱电台歌曲，下班的路会比上班快3分钟。我的世界是由你的视线构建的。

0: 我见证了你最多的笑。副驾上，他答应你求婚时，你激动到差点让我熄火。后座上，宝宝的第一句牙牙学语。这些都是我硬盘里最珍贵的驾驶日志。可不知从何时起，你常常低头看手机，仅仅一两秒的分神却让我陷入巨大的危险。我拼命提醒，用警报，用震动，只想换回你的注意，但这一次来不及了。我的一生只愿护你周全，别让分神成为你我故事的终点。
1: 专注驾驶，安全。

0: 剩下的时间呢，要来和大家说一种水果了。这种水果啊，有利于骨骼健康。哎，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补钙，它是有利于骨骼健康，而且还是平价的抗氧化王。那说到的是什么呢？是最近也在上市的正当吃的李子。
1: 嗯，
0: 无论是中国李、欧洲李，李子干都是 GI、GL 双低。高血糖人群想吃水果或甜食，可以考虑它除去莓果和小众野果。在传统水果里呢，李子是抗氧化王。研究发现，补充李子干也有益于减少中老年骨量的流失。
1: 是的，李子呢，它的果实是圆圆的，还有一道很大的凹痕，果核很光滑。这个呢，是和苹果、桃子、杏，还有樱桃的果实特征呢，是非常的像。而且呢，它们都是属于蔷薇科的一个核果。它们呢，据说还是欧洲的亲戚。我们吃李子的这个历史呢，超乎常的。据考古学研究呢，远在5000到6000年前，我国的祖先呢就已经开始来采食李子来充饥了。有记载的栽培历史呢，在3500年以上，西汉时期，中国李就传到了日本和伊朗。近百年呢，传到了像欧洲和美洲。现在世界上栽培的很多李子的水果呢，都是起源于中国李的选育和杂交。
0: 另外呢，现在大家买到吃到的李子，还有一类就是个头大、肉软肉厚的，是属于中国李的欧洲亲戚欧洲李。比如说作为通便水果风头正盛的西梅，它就是欧洲李。而拳头大小的布朗，那是中国李和欧洲李杂交的品种。记得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吃那个巨大的李子啊，有几年就感觉有点像苹果李一样那么大。你可能不知道，欧洲李其实早就悄悄来到中国了。新疆伊犁发现欧洲李的野生植株，推测是沿着丝绸之路把种子播撒了过来，然后呢生根发芽。目前呢，国内有很多种植欧洲李的地方，比如说又大又甜的新疆西梅。
1: 是的，那么在营养方面呢，其实中国李和欧洲李的营养成分呢是很相似的，没有谁优谁劣。那么李子呢，也和其他的核果一样，它不擅长提供维 C， 只有每100克呢大约是在10毫克这样的一个维 C 的含量，钾的含量呢还算不错，每100克呢大约是157毫克，但也没有多出突出。但是它真正亮眼的一个优点呢，是在于分类物质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抗氧化能力比较强。
0: 有项研究对比了包括苹果、梨、桃、西瓜、枇杷、葡萄、柑橘在内的33种常规水果，李子无论是总分含量还是多种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它都是第一的。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3100多种食物的抗氧化成分的含量，在水果的赛道，每类水果蓝莓、黑莓、树莓、黑加仑的抗氧化成分含量是最高的，而随其后的就是李子。可以说呢，除去莓果及近些年火起来的小众野果，在那些大家吃了上千年如今仍旧在吃的传统水果里，李子堪称是抗氧化王者，而且性价比是很高的。
1: 而且呢，李子它还是一个低升糖值的一个水果，无论是中国李还是欧洲李。那么像新鲜的李子，它的升糖值呢大约是只有24到32，那么它是小于55，所以它是一个低升糖值的食物，可以说是它是一个

0: GI 和 GL 都是双低的水果，如果说是高血糖人群，那么就可以吃它，是绝对没有错的。李子呢还很适合把它做成李子干，酸酸甜甜的，很有嚼劲。而李子干呢，它的升糖值呢大约是34，那么所以呢它也是一个低升糖值的水果。没有添加白砂糖的李子干呢，高血糖人群也是可以作为零食来吃一点的。
1: 不过你可能会担心李子干好像很开胃，会不会让人不知不觉吃了更多？实验得出相反的结论。受试者在早餐和午餐的中间吃了5颗李子干之后，一直到吃午饭之前，饱腹感都增强了，而且呢就是在午餐时自由选择进食的热量也变少了，对午餐后提供的甜点欲望也下降了。
0: 另外呢，三项临床试验同样的发现，餐前吃一点李子干还利于降低进食的热量。实际上呢，这样做的话呢，餐后血糖升幅也会降低。无论是减脂人群还是高血糖的人群或者是一般人，两餐之间来一点不加糖的李子干作为零食呢，也是有好处的。
1: 对，另外呢还发现它有利于骨骼健康。科学家通过小鼠做实验，发现李子有种很独特的促进骨质合成的作用。人体试验也有，大多肉食对象是骨量容易丢失的绝经后的女性。类似的临床试验还有三项，总体结论都是积极的。机理方面呢，猜测还是因为氧化应激和炎症在骨量丢失这件事情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李子呢有卓越的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
0: 它还有利于血脂的改善。有9项随机对照实验，就对307位试验者进行了受试，那么就发现补充李子和能够降低血清和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尤其呢本身它就有一定代谢疾病的人，持续补充8周之后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1: 是的，那所以呢，健康人群呢可以适量的吃些李子，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中国里有同样的很好的好处，就是提高体内的抗氧化水平和抗氧的效果。那抗炎的效果，也期待后面有更多研究中国里的实验吧。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吧。
0: 明天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3: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4: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3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3: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 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4: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一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3: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4: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3: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4: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3: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4: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0.5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3.7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3: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4: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每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汽车。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继续来聊会影响酒驾测试结果的食物。接下来要说到的这种食物呢，很具有迷惑性，那就是豆腐乳。豆腐乳虽然含有酒精，但是酒精的含量不高，大家吃豆腐乳一般也就是调个味儿。但是如果你非常喜欢吃豆腐乳的话呢，那就不好说了。

身骑白马来自徐佳莹，这首歌曲呈现出了徐佳莹丰沛的创作才能和想象力，充满勇敢和坚持力量的身骑白马实在是佳作，尤其是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这也帮助徐佳莹成就了一首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成分包含酒精的漱口水，刚含了这样的漱口水测出来的数据呢，也会属于酒驾的范围。一般用漱口水后十分钟还能测出酒驾，十五分钟之后才能安全。除了漱口水，醉虾连同醉蟹也都是属于食用有风险的美食，它们在烹制过程当中需要加入大量的酒类。当然了，每个人对于酒精的代谢能力不同，每款醉蟹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两种饮品，酸梅汤和水果酵素。酸梅汤的配方当中呢，包含乌梅等，乌梅中含有丰富的果酸和苯甲醛等化合物，就像熟透的水果，吃上去会有一股非常香醇的味道。乌梅在经过蒸煮或者是酵母菌发酵之后，也会产生低浓度的醇类化合物。此外，有的酸梅汤可能混入了米酒或者其他含有低浓度乙醇的液体，饮用较多后进入血液内的乙醇含量增多，高灵敏度的酒精测试仪有可能会检测出它的超标。水果酵素带有酒味，这是酵母菌活动的结果。酵母对添加在酵素中的糖情有独钟，在发酵环境当中的迅速滋生，制作水果酵素的时候会产生气泡，那就是酵母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不过当容器当中的氧气被耗尽的时候，酵母就开始产生酒精，酒味就这么产生了。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不幸躺枪了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喝了藿香正气水或者是吃了蛋黄派，被酒精测试仪抓了一个现行，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就是假性醉酒，也不必太担心，毕竟这个不能最终下定论。你可以申请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有这项检测才能最终给是否酒驾定性。按照相关的规定，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等于或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属于酒驾；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属于醉驾。如果你真的没有喝酒，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就能够还你一个清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

0: 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0: 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 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4: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5: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3: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8: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7: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7: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鸡啃恐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恐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恐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 科学法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2: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3: 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烟火，
24: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25: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及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3: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2: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4: 杨振坤调研防灾工作，重心前移抓预防，提升能力保安全。系列报道美煤与共，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杨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常态化到豫西市人民医院坐诊。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5: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豫西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4: 7月16号出版的《豫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

0: 扛起攻坚重担，干出发展实绩。
1: 文章指出，攻坚取胜实干为要，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必须牢牢把握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始终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当前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已经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保持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比学赶超的强劲势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紧盯目标不放松，直面问题不退缩，狠抓落实不停步，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硬碰硬的产业实际、看得见的发展变化，为推动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筑牢更实支撑。
0: 西梅是欧洲里的一个品种，法国西南部被认为是西梅的故乡，一颗漂洋过海的果子，为何能跨越万里，在滇中华宁的深山里甜蜜扎根，一次次百折不挠的田间摸索，如何把洋果子种成颇具规模的土特产。今天起，粤广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美梅与共，西梅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洋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
2: 在华宁县宁州街道普查寨村者阳寨小组的西梅种植基地里，连片成行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西梅挂满枝头，工人们正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进行着采摘。华宁属于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海拔和气温的差异与国内主产区新疆南辕北辙，照搬新疆的种植方法就有可能水土不服。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3: 种这个西梅要求的海拔就是要1800米以上，它是落叶的树嘛，它要蓄冷时间，每年这个西梅的蓄冷量要达到7度以下的温度，800个小时，来年才会开花，才能保住果子。
2: 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4: 华宁了嘛，种西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了嘛，都西梅了嘛，在华宁这刚好就是是在议会厅了嘛，在议会厅就是都这个裂果呢比较严重啊。去年我们就施工的时候，就是在楼梯底下了嘛，就因为雨水，去年雨水都糟了很多。
2: 为了攻克裂果的难题，种植企业尝试了多种方法，经过不断的探索试种，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华宁本地的水肥管理和种植方案。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4: 第一个方案嘛，意思就是多种多棚嘛，就一个防疫棚来一个闭叶。第二个方案就是一个农药化肥，还有一个就是微量元素了嘛，来调整了嘛。目前就是像多棚一生的西梅了嘛，都能一个裂果率了嘛，已经降到了1%。现在楼梯呢，目前就降到了，目前达到了15%，补充的那个微量元素了，晓得嘛？就导致这个果就都，新鲜熟就是皮就都就被凿开了嘛。果皮个熟点，慢慢就是给它，皮给它新熟。那个新格的慢慢的手机是被作裂了嘛。
2: 独特的气候优势配以西梅绝佳的品质，华宁西梅今年试挂果就引来了各地收购商的关注。收购商李婷：
5: 这个地方的西梅呢，就是它上市早，然后口感好，糖分高，现在我们都是进入一些北上广一线城市，提前45天能进市场的话，它就是价格好，抢占市场，一盒是2公斤，到市场的话能卖到230一盒。
6: 今年的话订了50吨。
2: 正是凭借着上市早的优势，华宁西梅迅速填补了国内西梅上市的空档期，靠着种植户敢打敢拼的扎实摸索，这枚曾经的洋果子终于在华宁找到了自己的主场优势。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3: 我们这里有那个带着一种芳香味，我们这里的糖分能达到最高的能达到27.8，正常的就是20度以上的糖分啊。现在是供不应求，每天都打接到的电话是几十个来订西梅的，那我们没有货啊，这些货是基本上4月份就全部订给他们了。
0: 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宁夏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高大乡的山林郁郁葱葱。正午时分，高大社区居民王梅和小伙伴背着竹篓在林间翻找野生菌。自从取消包山菌后，他们一有空就会上山捡菌子。高大社区居民王梅：
7: 如果是的，那扫地嘛，自己效果嘛就是没味了，下饭了。如果是的，那多了，你给我们这个解决钱老是个高嘛，也可以慢慢，一斤一个单斤的可以卖七八十啊，个货慢慢的增加点收入。那年那么我这吃着钱货，肚子好嘛是个十五回钱，哎呀，几百块钱都没得了，除了吃干嘛个货。
2: 高大社区居民白露：
8: 包山就可以来山上试试捡那个小娃娃，体验下子，这会也还可以锻炼下身体。
2: 来到高大乡野生菌交易市场，当地群众把捡到的菌子沿街摆开，买菌子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高大社区居民张丽梅：
9: 现在我们都是开放的，好使的，我们人人都可以试了，别的时间去山里面转一转，逛一逛，随便去试一点。
10: 那么像今年到现在买的机会跟收入如何呢？
9: 没个好机会了嘛，只是几千块钱。
2: 过去高大乡推行包山养菌，全乡60000亩林地承包出去，菌子是养好了，但绝大多数群众被拦在了山门外。针对这一民生痛点，高大乡党委班子深入各村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倾听群众呼声，经过多轮研讨，科学审慎决策，最终决定取消包山养菌，将集体山林资源归还于民。同时，高大乡还积极探索养山复山、以菌兴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海县高大乡党委书记杨宇：
11: 之前的我们的包山菌，承包了60000亩林地，每年才有38万的收益，租金算下来每亩只有6块钱，效益是非常低的。但是现在我们把林地收回来后呢，就用于探索这个，宁夏经济。目前我们试种了像，北方菌、四叶参、百合，还有这个黄金、咖啡等，10多个品种的作物，一共种了40亩左右。我们光这40亩试验田的收益，目前算下来都不止38万元。试种成功后，我们再通过连农带农的模式来，扩大种植面积，探索出产业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子。
2: 打开山门还山于民，带来的不仅是当地群众的增收，还有人气。据估计，取消包山菌后，每个周末来到高大捡菌子的群众在5000人左右，对当地饭店、小吃等商户增收带动明显。对此，在高大乡集贸市场门口开餐饮店的王黄静深有感受。
12: 反正远的话就可能会远到昆明啊，这些地方都会来，近程的话可能就通海县城或者红河州周边峨山啊，这些对面都会慕名而来，还是可以做到从中午一直烤到晚上。
2: 山林还是那座山林，但热闹的山林更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高大乡向八方游客发出了邀请。
7: 建筑界老师高兴了，比是得钱还高兴，是得100块钱不一定要得你高兴个货。好为难，你们外地的朋友可以啦，来了我们打你们了是。
11: 最后呢，欢迎大家到高大卷菌子品尝最原生态的高大美食，我们在高大等你。
0: 7月15号，玉溪市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请听报道。
1: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俊做开班动员和专题辅导时，要求全市政法领导干部聚焦德才兼备的内涵要义，在对标看齐中把握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强化提升5种能力，在实干实践中创造优良的政法业绩，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在严管厚爱中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此次研讨班为期3天，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德才兼备，提升5种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玉溪政法铁军。
0: 7月16号，我市举办第2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 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聂耳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报道。
13: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

0: 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1: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其中不少选手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了。天津参赛选手
2: 融入了去年对涅尔的理解，加入了更多自己的认知，然后还有涅尔先生的历史之类的。今年的话，我想冲刺一个第一名，我非常有信心。
1: 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河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比赛立足玉溪独特的涅尔文化资源，以全国性演讲赛事为载体，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为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注入强劲活力。
3: 连日来，玉溪涅尔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兴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请听报道。
1: 巡演分为《相逢如歌》《岁月温情》《古韵流芳》和《家园颂歌》4个篇章。前三个篇章中，合唱团倾情演绎《彩虹》《世间始终你好》等曲目，诉说并肩同行的真挚情谊。压轴篇章连贯唱响《祖国不会忘记》《我爱你中国》《礼赞锦绣山河》。活动尾声，全场起立同唱毕业歌，以优美和声致敬涅尔。
4: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5: 7月17是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纪念日。作为涅尔故乡的音乐教师，我们承袭先辈文脉，传承红色文化，通过合唱用歌声致敬先辈。
1: 玉溪涅尔教师合唱团自成立以来，已举办5场巡回演出，7场专场展演，参与重大演出28场，作品《小雅鹿鸣》火遍全网，亮相央视元宵晚会，走进全民阅读大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多次报道点赞。
4: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6: 山云涅尔故乡，音乐与我是初心，是力量。一次次和声排练，一场场下乡传唱，音乐治愈了我的日常教学疲惫，打磨了我的专业能力，更让我读懂了美育的温度。作为教师，音乐教会我温柔包容，教会我以歌声传递信仰，传递涅尔心怀家园以乐育人的精神。
3: 7月14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家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1: 当天不少患者前来就诊，专家们耐心答疑解惑，为大家问诊开方。市民施先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谭进富的袖状胃切除术患者，得知谭进富坐诊的消息，施先生专程前来进行术后复查。
7: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复查就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特别远的地方嘛。
1: 根据玉溪市人民医院与玉溪市中山医院融合发展部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派驻专家每周固定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手术、会诊。
8: 从今天开始，每周的这个周二到周五，都有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来我们医院坐诊，涉及了这个骨科、减重、神经内科、康复、中医、耳鼻喉、男科等等12个专科。补齐我院多个亚专科短板，全面提升全市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1: 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8.44万亩，同比增长 12.1%， 产量达23.38 亿只。
3: 眼下正值野生菌生长旺季，哀牢山下的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里，一场持续了37年的

0: 集中之约准时上演，请听报道。
1: 哲龙派出所的草坪上，三窝鸡棕冒出头来，清甜鲜香铺满院落。新参加工作的民警莫小龙是今年的幸运儿。
2: 早上我来接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鸡棕菌出了，这是我第一次捡到，长势都非常好，有的还没有开，有的已经撑开了，早上到现在又长了一截。
1: 哲龙派出所投入使用的37年里，每年七八月都会有鸡棕从墙边的草坪里探出头来，大家都打趣这是一窝有编制的鸡棕，每年都要为他们出一次警。经统计，今年的三窝鸡棕总数多达126多。新平县公安局哲龙派出所工作人员罗平：
3: 我是20年进的，你只长进的80多多。
1: 新平县公安局哲龙派出所民警李强慧：
4: 我是2022年来年哲龙派出所，才来这年就捡到了98多之中，真的太高兴太幸运了。
1: 新平县公安局哲龙派出所民警李开燕：
5: 我是2025年捡到的，当时捡了90多多，和当年相比，今年捡到的数量更多，展示更好。
0: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6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雨，18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20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4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鹿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8: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鹿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7: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8: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鹿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鹿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7: 那么围绕起鹿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8: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

0: 环湖蓝血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1: 30000多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0: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鲁湖的变化。2025年，齐鲁湖顺利实现水质脱裂，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1: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历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0: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围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1: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母亲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0: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1: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0: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1: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跟您说一个和如何让宝宝成为乖孩子有关的早教话题。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小宝宝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那么宝宝真的可以做到很听话吗？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7: 想要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到底要做怎样的父母，这是两个相连相似但有本质不同的角度。按照前者的逻辑，我们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仿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能要出来的，这显然呢是不成立的，因为孩子有他先天的气质，有他自己的选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呢是我们无法把握的，而做什么样的父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这就是两者的最大区别。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孩子身上，我们将体会到能够把握的美妙感觉。想让孩子听话，父母的着力点就是做一个我的话孩子愿意听的父母。那么接下来就是怎样才能达成孩子愿意听我们的话。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如果父母能够注意自己的言行，孩子自然就愿意听我们的话。首先要言出必行，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放在心里一定兑现，万一因为特殊情况兑现不了，要真诚地道歉，就像对我们的朋友一样怀有歉意。规则明确，允许就是允许，不许就是不许。比如呢，和孩子商定逛商场只能买一个玩具，但是孩子决定买什么，那么孩子买完一个还要再买，就要鲜明而坚定地拒绝，但是呢要注意不要生气，只拒绝就好了。同时无论孩子想买的那个玩具性价比多么低，多么不适合孩子，我们都不能否决，要让他来决定。其实父母不必担心，孩子一定能从错误的选择中学习。再就是让宝宝感受到我们是为他着想，这个要点是孩子感受到才算数。很多父母用心良苦为孩子不惜代价，可是孩子却一点都不买账，这是因为父母给孩子的是父母想给的，而不是孩子想要的。而且父母不知道孩子想要什么，也不愿意去了解。孩子就想跟妈妈一起玩，妈妈认为花高价报班或者是请家教是爱，却不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玩，认为这个不重要。这种情况孩子就感受不到爱，又被强给，孩子内心压抑，就会反叛或者疏离。教导孩子做或不做一些事儿，也可以让孩子感到是为他着想。比如不能玩电器插座，要让他感到是为他的安全。怎样感到呢？就是把危险展示给他看，比如现在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路。这种话孩子就是不能感受到的，因为他太小，对将来没有概念。所以能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成绩的成就感和学习本身的快乐。最后是让孩子信服自己，我们自己说的自己相信而且能做到，我们的建议是必须的，而且是有价值又可行的。孩子不能做到的、不知道的、不懂的，我们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教给他，帮到他，他就信服我们。反之，孩子就不信服我们。比如，我们教导孩子要诚实，其实呢，诚实不等于实话实说。别人请我们吃饭，我们不愿意去，会客气地说，今天没空，以后再约。这就不是实话实说，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诚实。我们或许以为孩子太小，不需要这么多，可是孩子很敏感，很认真，这些都看在眼里，内心就冲突，就怀疑。再比如，我们要求孩子好好学习，努力进取。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于得过且过的状态，我们这句话就没有力量。因为孩子相信他看到的远远多于他听到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做父母的要说话算话， 说话有用却不强加，孩子就会愿意和父母沟通，做一个听话的好宝宝。
5: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7: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是哪位朋友提出了问题。一位宝妈说，宝宝3岁零1个月了，从2周岁开始就很喜欢认字看书，现在呢可以认识500多汉字，可以用字进行组词造句，数字可以数到100，在2周岁时可以背几10首古诗，可以认识各种形状和10几种颜色，并且呢会使用鼠标玩电脑，但与此同时又非常调皮。现在在教育问题上啊，我们很头疼，想针对性的做一些教育，又怕累着孩子，不教育吧又怕耽误了他，请指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宝宝，石晓在这儿建议宝妈看看宝宝属于哪种类型，然后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有些家长认识上有偏差，早教课就是哄孩子玩，怎样指导宝宝学习。在生活中最常见的有2种宝宝，第一种是视觉型宝宝，观察力敏锐，对图形很敏感，喜欢画画和拼图，比较安静，不爱说话，动手能力强。第二种呢是听觉型宝宝，语言表达能力强，喜欢听故事或讲故事，喜欢音乐、戏剧及有表现力的活动，听觉灵敏，容易分散注意力。区分清楚了宝宝的学习类型之后，父母在挑选早教产品的时候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对于视觉型宝宝，要选择一些色彩鲜艳、拼图比较多的幼儿书籍，这样可以使宝宝从色彩当中获取信息，丰富宝宝的生活视野。对于听觉型宝宝，可以通过讲故事、学儿歌等方式刺激宝宝听觉，让宝宝更敏捷掌握知识。早期教育是全面的教育，不能只偏重智力开发，让孩子多学知识为目的，而是要既重视智力开发，同时呢也重视宝宝的行为培养。从某个意义上讲，行为培养更为重要，因为早期如果形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到幼儿园就成为再教育的问题。在智力和行为两方面都重视的情况下，可以教他多一些知识，但是呢必须要他有兴趣学，不能勉强。如果他学东西既轻松又快乐，那么就不会累着他，可以让他学。但是如果他学不下去，那就绝对不能勉强，非要他学下去才行。另外，儿童毕竟是儿童，不要用教育压制他童年的快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后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小板块，石晓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厌食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孩子对食物会非常的感兴趣，食欲也非常的好，宝宝能很顺利的用餐。不过呢，另外也有些孩子对吃饭没什么兴趣，即使非常丰富的美食摆在他们面前，也往往提不起宝宝的兴趣。说起宝宝的厌食，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这种厌食持续的时间较长，就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的正常增长，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之为厌食症。不过对于厌食，我们也不能很快地给他下定义，因为有时候他并非真的是厌食症。妈妈们一定要区分厌食症和假性厌食的区别。简单来说，假性厌食并不是真正的厌食，而是家长过分地重视宝宝的食量，可是呢，又掌握不好宝宝的食量标准，总觉得宝宝吃得少。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个孩子的胃口都不一样，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高，有的宝宝食物吸收利用率低。就是说，同样吃了营养成分数量相同的食物，有的宝宝营养已经能够满足自身需要了，但是有的宝宝还不能。所以说，宝宝吃多吃少不能互相攀比，每个宝宝有每个宝宝的食量，只要宝宝身高体重正常增长，就不算真正的厌食。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宝宝爱吃零食，到用餐的时候吃饭量就少，这时候妈妈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种饮食状态也会影响宝宝的身高体重增长，但是呢，也不能称之为厌食症。小儿厌食症是儿科常见的疾病，是指宝宝长期的食欲不振，食量减少，甚至抗拒食物的症状。如果宝宝厌食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孩子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身体衰弱，容易引发其他疾病。不过爸爸妈妈们也不要心急，要想改变宝宝厌食的现象，还要先找出原因，然后呢再对症下药。首先要先试着开发宝宝们的食欲，这里就要说到如何合理的培养宝宝的饮食习惯了。宝宝进食从小就要定时定量，如果是每天三餐，每两餐间的间隔应该以4到5小时为宜；如果每天四餐，每两餐的间隔应该以3到4小时为宜。要尽量的让宝宝自己进食，这样能提高他们进食的兴趣。第二呢，是对宝宝零食的控制，必要时可以给宝宝吃少量的新鲜果品、酸奶或果汁。第三是给宝宝适当的体育锻炼，要让宝宝多多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这样呢就可以消耗宝宝的能量，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当然，厌食也有可能是宝宝缺锌引起的。唾液中味觉素的组成成分之一是锌，锌缺乏时会影响味觉和食欲，锌缺乏可影响味蕾的功能，使味觉功能减退。缺锌会导致黏膜增生和角化不全，使大量脱落的上皮细胞堵塞了味蕾小孔，食物难以接触到味蕾，味觉变得不敏感。有的爸妈希望宝宝长得健壮些，平时高蛋白、高糖、高级营养品不断，殊不知宝宝的消化功能有限，胃肠负担不了。如果事与愿违，造成宝宝食欲下降，有的出现食积，有的虽然成了胖子，但体质不好。给宝宝吃得好些，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讲究科学育儿。 那些高级食品性腻，吃得太多，非但起不了营养作用，反而机制内伤，倒了胃口。也有些爸妈把宝宝的吃放在第一位，采用充填式喂养的方式，即使宝宝实在吃不了，还要求再吃一口，结果弄巧成拙，出现呕吐。也有些宝宝平时零食不断，即使并不饥饿，没有食欲，也勉强进食，久而久之，使宝宝产生厌食心理。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1: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0: 不知道。
1: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0: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1: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0: 还是不太懂。
1: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去去去，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9: 哪个都没开车。
10: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0: 应急常识365。
1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2: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洪家播讲。
11: 说罢，将汗巾拭去泪痕，整顿面容。贾雨波从床褥下抽出两根长长的白布带，慢慢地各系了一个环节。马蓉醒悟，大叫不好，上前迅即地夺过布带，转思又笑道：“哎，不是我马蓉精巧，早防有这一招了。阴仙姑娘，你且听我说，我早知道你有跳出风尘之念，找个名声好听、知书达理的，一马一鞍过日子，故而有心将你解救。今日我正好在风恒庄赢了一笔钱，便用这钱与院主为你赎身。”说罢，从衣襟里拿出脱籍的压花执照，交于银仙。银仙一听此言，正是绝处逢生，否极泰来。
12: 原来马蓉哥真是一片菩萨心肠，而且早做准备，大船渡人。今世再没报恩处，来世便做犬马效力左右。银仙，我今日便发愿，如果忘了马蓉哥的私意，铁加长杠，永不出世。
11: 说罢泪如雨下，贾雨波大梦初醒，欲哭无泪，痴痴地立在床边，看着马蓉抢夺过去两条布带。银仙一把拉住贾雨波的手，双双跪在马蓉脚前，连连叩头。贾雨波嘶声说道：“
12: 马蓉哥如此扶持，分忧急难，恩德胜如生身父母，来日接还接草，再图谢恩。这20两金子愿立借据，稍稍宽裕定当补报。”
11: 马蓉一脸无奈地说道：“嗨，不碍事的，休要计较了。”突然又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哎，这赌局上赢来的钱呢，没脚跟的，今日不使唤，明日又输了，算得了什么呀？再说我也不喜欢算计针头线脑的账，帮助了你们也是自个儿积阴德了，岂不是好事吗？你们两个恩恩爱爱的好好过日子，也是才子佳人，一段风流古话，再也不要提那20两金子的事了。我这就，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了。”

0: 说罢，开门扬长而去，银仙跟脚赶上。
1: 马蓉哥，日后认我这个亲妹子吧，我真认你是亲哥哥呢。
0: 马蓉回头啊，望着银仙笑逐颜开的模样，面热肉颤，感慨万千，掉头便跑出了藏春阁。突又想起一事，回头见银仙仍呆呆地立在夜风里，泪不停滴。马蓉在远处喊道，
1: 狄老爷明日说不定想见一见贾秀才，有几句话要问，叫他中午之前莫要走远了。
0: 说罢转身就走。马蓉在街上心里如打翻了酱醋盐罐，五味搅混，七情颠倒，摸摸金秀只剩十来个铜钱了，不仅自怨自哀一阵。眼前正好有一家鸡毛店，见是贩夫走卒的宿夜之处，便一头钻进，交纳了五个铜钱，挤到一个又臭又脏的铺位上。左右一片烟臭汗酸，马蓉连脚也不洗，闷头躺下，夹在两个光身闲汉间，望着两边油腻乌黑的皮肉，心里猛地想起银仙来。这一宿该是过得何等快活，何等舒畅啊。马蓉禁不住又声声长叹，满腔酸涩轮到他自己叹命苦了，不仅流下了两行热泪。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园，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狄仁杰闻报，冯代年携女儿冯玉环已到，忙出红格子迎接。如此深夜还要扰烦冯相公妇女，本官甚是不安呐。冯代年记道，狄老爷这时叫我妇女来，想必有急事，不可拖延呐。狄仁杰亲自为他们侦查，冯代年心中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只等狄仁杰盘问。冯玉环一对眼睛露出忧郁的焦虑神色。今日午后，冯相公的两个干板叫小虾大蟹的，在西港头松林中吃了一帮匪徒的劫杀，冯相公想来已知此事了。冯代年点头，卑职已闻报，那是江对面的一伙山贼，之前呢，他们欲图劫我乐苑睡银的一车，被大蟹打退，死了几个人。

0: 今日是雪恨复仇来的，还牵连了马荣贤弟险些出事。狄仁杰笑道：这事啊不足为奇，区区山贼有何所惧啊？冯相公手下人才济济，大可高枕而卧。冯代年说道：狄老爷美誉了，不过日后还需谨慎，一怕再报复啊。狄仁杰又笑：只怕冯相公谨慎有余，守辞自退，反而成浊。愿闻狄老爷高见。冯代年听出弦外有音，狄仁杰转脸却问玉环：玉环小姐，那夜在这红格子可是穿花园而进的？玉环点点头：正是。
1: 哦，是穿中间甬道进来这露台的？
0: 玉环又点点头，突然见到冯代年眼色，忙改口说道：不是从露台进来的，是从这门进来的。冯代年脸如死灰，哭笑一声。狄仁杰大笑：
1: 玉环小姐太年轻了，究竟露馅了。
0: 你从未进过这红格子，怎可能在这里杀死李脸？玉环一时还不明白，正想强辩，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说道：你们父女串演的一出好戏，几乎将我蒙死在鼓里。玉环小姐，你穿花园来这红格子，怎么可能走这门进来的？我头里问是否穿中间甬道进来露台的，你又称是。其实这露台外只左右两边通向花园甬道，中间却无路，可见玉环小姐欺诳本官，因有所图。玉环情之重计，紫胀了面皮，两眼泪花闪动，还想说什么。冯代年一声长叹，低下了头，再也不抬起。玉环小姐编造杀李脸事迹也不令人信服，一个男子欲非图李氏报，见女子手中有刀，焉会轻易不顾呢？再说你右手持刀，似乎也不会扎入李脸右侧脖颈。玉环终于呜呜地哭泣起来。冯代年跪下说道：狄老爷，卑职一时糊涂，意图取巧，见老爷轻信了小女子之言，便将错就错，掩盖真迹，瞒遮老爷，下官实无勇气将内里真情和盘托出啊。虽然李公子非我父女所杀，但我那日确实到过这红格子，又移挪了尸身，这瓜田李下再也洗刷不清啊。冯相公父女既没杀李脸，何罪之有啊？本官不妨明言，李脸是自杀身亡的。你移动了尸身，则更可证实他的自杀。那夜冯相公来这里，原是想与他摊牌的，他与温文元两个暗中策划扳倒你，你既察觉便来找他，要他做出解释，不知本官猜得可对呀？冯代年惊道：诚如狄大人所言，那日情由正是如此，只是卑职不明白为何李公子突然要自杀。说罢仰起头来看着狄仁杰，狄仁杰笑而不答，示意冯代年再讲下去。有人报告我说，他李温两个人意图将一口装满银库的小皮箱偷偷藏匿我家中，在怂恿家奴出告，说我犯法私盗公银，一旦我在家中查出那皮箱，我百口莫辩呐。你何不将这事禀告罗县令，本官来了

0: 禀报，我那日来这里找李公子，一来问他与温文元案里的勾当，二来问撞船那夜侮辱小女之事，在花园中偏巧又碰上温文元。温文元问我是不是找李公子，我答是，他笑了笑说快去找吧。
1: 哼哼哼，你来了。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是不是来找李公子呀？
0: 是啊。
1: 哼哼哼哼，快去找吧。
0: 他说完就匆匆走了。说来奇怪，这情景使我猛地想起20年前我来找陶矿石，那夜也正是在红格子后花园看见他的，陶矿石也正是那夜自杀，那里蹊跷一时也无法探明。当时我心里便感到不祥，等下官进了房间，却见李公子瘫倒在长椅上，已经死了。我顿觉得温文元心存叵测，诱我进陷阱啊！如今我身陷杀人现场，能脱关系吗？再说温文元又亲见我来这里找李公子，告到官府如何辩白呀？20年前陶矿石死时，正是他煽风点火，诬我寄情杀人，今日心系登台，粉墨依然，梨园救人呢？温文元会不会再次掀动轩然大波？20年前他尚不敢公开告官，今夜这情景，我杀人嫌疑更大。倘若温文元已知李公子被杀，我又正在红格子现场，他会不会立即找人来捉拿我呀？想到此，我不仅毛骨悚然，心惊胆战，也是急中生智。我猛地想起20年前那个凶手杀陶矿石的手段，决意如法炮制，遗失入卧房，伪装自杀现状，以避人言追究，再落冤枉不白的下场，这样也堵住了温文元的送口，万一公堂对质，他也难脱干系，更多一层纠葛，以后的事卑职已有详供。狄仁杰频频点头，面色慈和。狄老爷，这事再提及，心中隐痛，羞愧难言呢。谁知秋月公堂上竟作证，李公子却是迷恋于他而自尽的，而且还有李公子临死前画图的佐证。先前狄老爷错误解释，我明知不对，也违心的应和，意图蒙混，卑职一生从没有如此深具感到一个耻字啊！想来狄老爷能谅解我此刻的心境啊。狄仁杰说道：“本官受骗习以为常，岂能事事查见冤鱼？只需迷途知返，碰壁回头，依旧有制胜之日。”他死前的图画却指秋月，但他却不是为了秋月而自杀的。冯代年惊道：“李公子并非为思恋秋月而死，狄老爷如此判断，不知缘何而来呀？”狄仁杰捻须说道：“李琏才华横溢，盛气至极，交游天下，挥金如土。渐渐财源不支，便意图与温文元狼狈为奸，夺取这乐苑权势与财富。10天前他乘船来这里时，正撞见玉环小姐，顿起歹念。温文元觊觎里长宝座已久了，阴蓄意志，暗中策划取代冯相公，故而向李琏献策，先毁坏玉环小姐贞操声誉，逼你蒙羞怀耻，无路可投而乖乖让位。他们曾设计运动贾玉波，将一个成了公银的木盒私匿于冯相公房内，再行诬告， 即使冯相公是

才说的那个皮箱了。不过这计划因贾玉波拒绝而作罢。李琏一番计议后亦忘了玉环。日日与牡丹、红柳、白兰几个妓女图欢作乐。这时他渐渐察觉到一个异象，心中恐惧，行为思绪骤变。他与妓女结了账，又将四个随从的清客遣回京师，决意了却生命。当晚他去秋月处作别，并拜托他捎一家书。谁知秋月傲岸十分，没把李琏放在眼中，更不把他临死前的绝笔家书放在心上，随意丢搁在他宅邸的抽屉里，连封口都未开启。李琏托心秋月，有眼无珠，看错了人，算他晦气。但是李琏并未向秋月提出过赎他身的要求。封代年摇头，啊不，李公子要求与秋月赎身之事，秋月言之凿凿，岂可不信呢？封相公也太轻信秋月之言了。秋月虚浮骄妄，目光短浅，胸襟狭窄。李琏临死前曾赠与他香水礼物，又听得李琏化写秋月字样，官府何问时，偏偏又是罗县令问的，他便顺水推舟，信口编撰一通，以增其风光体面，又高放罗县令鸽子。其实并无这事。试想一个写下了遗诗绝笔的人，怎么会在临死前向一个妓女提出赎身的要求呢？不过秋月也是可怜之人，又惨死于红格子，这事似不多言指责。温文元他参与阴谋设计，诋毁重伤，意图扳倒冯相公，然而计谋并未实施，他更是一条懦弱的可怜虫，管背里含沙射影，风吹祸人，虽有大恶，却无大罪。

0: 发连环命案，究竟是20年前的鬼魂索命，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2: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3: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0: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4: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胡萝卜夏季栽培注意事项。一、精细整地。胡萝卜是肉根类蔬菜，喜欢土壤深厚疏松，整地宜深耕，深度不少于30厘米，要做到精耕细作，达到土壤细碎、地面平整、伤情良好，最好整成2至2.5米宽的畦面，以利于排灌。二、施好基肥。为了防止有机肥发生烧苗问题，在施肥之前要进行充分腐熟捣碎，结合整地，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2500至3000公斤，三元复合肥50至80公斤。三、防治地下害虫。为了防治地下害虫危害，在有机肥中适量掺入杀虫农药，对保全苗有良好效果。四、种子处理。先将干燥种子上的刺毛搓去，以利于种子与土壤密接。播前将种子放入40摄氏度热水浸种30分钟，然后加入凉水，使水温降到20至25摄氏度，浸泡24小时，待种子充分吸水后捞出进行催芽。催芽的适宜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当半数以上的种子露出小芽后及时播种。试验表明，种子经过处理后播种，可早出苗2至5天，多出苗6.4%至9.6%。五、化学除草。播种覆土后，及时施用芽前除草剂，不但免除人工除草的大量用工，而且除草效果良好。可选用对胡萝卜安全且除草效果好的利古龙、湿田补、底草胺等除草剂品种。每亩用除草剂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60至80公斤，均匀喷洒地面，防治杂草效果达95%以上。六、盖草保苗。喷洒除草剂后，在畦面均匀盖一层厚2至3厘米的短蔓秸草，既可防止因大雨造成土壤板结而影响出苗，又可防晒保伤，以免造成种子落干，覆盖对保全苗有良好效果。
6: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7: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 该如何面对？
6: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6集。
12: 夫人，我觉着少夫人的话有道理。我也听说了，日本人杀人像杀鸡一样。
6: 李管家在一旁接话说：“
12: 我们家还有两个小少爷，得为他们准备好。”
6: 陈妙香想了想，点点头，说：“
13: 也对，准备一下。”也不碍什么事。那要准备什么呢？
14: 妈，八月说得准备一条船，随时能过江。
12: 船？少夫人，这我来准备吧。我兄弟就有条大船，能搭上近百号人呢。他人在浦口，随时都能过来。
6: 李管家说：“
14: 那太好了。”
6: 九月低头摸了摸肚子：“
14: 若有事，可千万让我过了生孩子这一关呢。”
13: 哎，这世道怎么就不能让人安生呢？
6: 陈妙香叹口气，手里捏着佛珠，走到两个孩子的卧室。俩孩子正头靠头的睡觉，虎子的嘴角还流出了一项口水，憨态可掬。在小芳里的影响下，虎子渐渐地摆脱掉了一些乡野的匪气，待人接物也有了风度。陈妙香深深地叹口气：“真会打仗吗？这些孩子可怎么办？不是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吗？那些日本人也是人呢，怎么会随便杀人呢？” 战争还是来了。7月8日，中央日报赫然刊登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消息。得与电话通讯的便捷，前一夜的突发事件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新闻媒体连夜写稿排版，南京市民在第二天就看到了消息。报纸上说，昨天日军在29军驻地北平丰台卢沟桥回龙庙这大瓦窑进行挑衅性军演，天黑以后日军借口一名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我方严词拒绝。日军在晚8时开枪开炮猛轰卢沟桥，向宛平城内的守军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九月心里一阵机灵，到底八月形势看得透，被他说中了。日本人真的要把中国版图像吃蛋糕那样一块一块吞下去了。肚里的孩子不安地踢他一脚，他猛然一惊，心情不好吓着孩子了。
14: 娘，娘，我听他们说日本人又打我们了，是不是？
6: 小芳里和虎子满头大汗从门口跑来，
13: 虎子手里还拿了一张报纸。啊，是的。
6: 九月思考了一下，该怎样和孩子们谈战争呢？他问虎子：“
13: 虎子，你手里的报纸从哪来的？”“
15: 我看他们是一边看报纸一边说的，我就跟他们讨要一份，带回来给娘看。”
6: 虎子到底主意多些，他手里拿的是份《南京人报》。
15: 娘，打仗呢，会不会有很多飞机来炸我们呢？
6: 小芳里抬头问。九月看着儿子那天真无邪的脸，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15: 娘，别怕，飞机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6: 虎子抬着头忽然唱了起来：众同胞莫慌张，防空演习听端详，在欧美各友邦，如吃便饭本家常。九月乐了，这不是防空演习歌吗？陈妙香也从屋里出来了：
12: 真打了？
6: 又看着两个孩子安慰说：
15: 乖啊，日本人不会打到南京的。
6: 他又问九月：
15: 记得呀，你生小李那年，日本人打到上海，南京全城人都紧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轰炸首都了，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城里人一起往下关跑，下关很多人往城里跑，一片混乱，最后日本人不也没来吗？
16: 不过比起上回，这次可能是真打了，报上说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前期准备得很充分，昨晚那一仗中国肯定吃亏了。
6: 九月忧心忡忡地说：
16: 他们直接打北平，那是多大的城市啊，那是从明朝开始就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呀。
6: 北平，那是姚芳宇的家呀，不知他父母境况如何。九月不觉又担了一份心。
16: 九月，九月。
6: 门外又传来了方有兰尖锐的嗓音：
16: 看到报纸没？日本人昨晚全面进攻北平了。
17: 哎呦喂，左宗，你别跑啊，走慢点儿。
6: 蓝晨的声音也传来了。方有兰和蓝晨来，是知道九月会担心北平的二老，来陪他说话来了。猛然看到九月的大肚子，蓝晨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这么大的事，怎么就没听他提起过？方有兰趴到丈夫耳边说：
16: 九月不让说，要不然就不要这个孩子了。
6: 蓝晨无奈地摇头，大哥竟然被蒙在鼓里，他这个当爹的当得真是没法说了。说起战况，蓝晨头摇得像拨浪鼓：
17: 哎，今天早晨才得到消息，打得惨呐、啊！我方是宋哲元部29军37师110旅219团，是旅长何基峰指挥的。日军准备得太充分了，我方是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啊！我听到一个大概数字，我方伤亡16000多人，日军死伤600多人。
18: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6: 陈妙香听不下去了，她连连诵念佛号，紧接着又念诵起大悲咒，离开了厅堂。
16: 蓝晨，北平的伯父伯母如今怎么样？
6: 九月问。
17: 先前大哥过去，把姚伯父和他的旧友已经全部安排到廊坊一带了。他还说 准备去寻找小芳你外公去，找到后就会通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守在一起最好。
6: 九月的心重又温暖起来，在这个时候还能想念着自己的亲人，他是真正的家人呐。
16: 九月，你的肚子没我的大。
6: 方有兰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看着九月的肚子。
17: 那是因为九月比你操的心多呀，你不是什么事都有我吗？
6: 兰晨不忘夸自个儿一句。方有兰做事白了丈夫一眼，问九月，
16: 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时间生吧？
19: 是啊。
6: 九月叹口气，怎么就选了这个时间？
16: 但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罢手或者被赶出中国了。
17: 这就要看国联能不能调停了，政府很快就会有人到英美等国家去请求调停的，最有可能的是孔祥熙或者宋子文去。
6: 蓝晨说，
17: 他们一直和英美有经济往来，更熟悉如何和他们的政府打交道。
16: 这么说，只要英美肯调停，日本人就不会打中国了。
6: 方有兰好像看到了曙光，语气有点兴奋起来。
16: 有兰，没这么简单的。
17: 九月说，
16: 如果外国人调停有用，日本人老早就回老家去了，他们还不是在东北好吃好喝了六七年。日本人敢打这么大规模的仗，就准备不顾国际舆论了。
17: 日本人不会不给美国人面子吧？
6: 尽管蓝晨对九月能有如此见解有些吃惊，但自己还是相信日本人会卖个面子给英美的。然而事实果然如九月猜测的那样，日本拒绝一切国际调停，并向华北大量增兵，接下来又是攻打天津，侵占保定，又是轰炸山西大同、湖北汉阳，

0: 7月26日，南京的市民都从报纸上看到了，蒋介石已经电告伦敦孔祥熙，让他回国。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政府虽然绝望与和平无望，离战争还有点地域差距的老百姓，还是自过自个儿的日子。秦淮河畔依旧歌舞升平，夫子庙四喜堂里依然莺歌燕语。说是对政府的能力信任也好，说是自身麻木不仁也罢，枪声越近，人越疯狂。八月找九月告别来了，他要去上海了。他告诉九月，政府已决定拆迁上海工厂，国军正在破坏江阴下游的灯塔、灯船、灯桩、测量标杆等航路标志，其目的是使日舰航行困难。
1: 姐，日本人很快就会打到上海，政府已经感觉到了，我必须在仗打起来之前到达上海租界。我现在的身份是战地记者。
2: 不，那太危险了。
0: 九月惊慌道，
1: 是的，会危险的，但我在租界，日本人短时间内是不敢在租界横行的。如果他们进入租界，我会见机行事，不用担心我。
0: 八月安慰九月道，
1: 倒是你，日本人打到上海，攻到南京指日可待。还有3个月你就要生了吧，到时候我不能在身边照应你，你一定要及早做好逃离南京的准备啊。
0: 九月点点头，这个时候再怨天怨地显然于事无补，要做最坏的打算了。九月咬着嘴唇，还是对八月说，
2: 八月，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你跟我说实话。
1: 爹，我什么时候瞒过你？你想问什么？
2: 那就好，还是上次的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参加了那边的党派？
1: 姐，
0: 八月有点困惑地看着姐姐，有点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问题。
2: 八月呀，姐姐不懂这些，我只知道你现在和蓝晨、姚芳雨参加了不一样的党派，我有点担心你。上次在红公祠，姚芳雨看到一些对你很不利的材料，他偷偷销毁了。后来张业国想除掉你，收集了你许多材料，这你都知道。这次没外人，你给我说实话，我也好心里有个数。
1: 姐，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别管我是哪一派的了，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不管是哪一派，只要是中国人，都要干同样的事情，就是坚决把日本人赶出去。
0: 八月握住姐姐的手蹲了下来，两眼和姐姐平视。
1: 姐，你为我操的心我都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会好好的保护自己。上次和你还有姚大哥说的不投机，你别放在心上。我要走了，你们一家要多保重。
0: 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九月心里明了了许多。姚芳雨的猜测是对的，但正如弟弟说的，他已经长大了，他的事情只能自己做主了。他的心不仅有些沉重，但愿时局能平稳下来，但愿弟弟和蓝晨、姚芳雨能平安相处，不要发展到生死相搏那一步。
3: 形势越来越严重，长江江面上，国军正在炸沉船只，封锁长江航道，不让日本舰只进入长江。下关所有码头上的生意已经全面停止。九月把工人们召集在码头开个短会，他的话直截了当，
2: 日本人很快就要打到上海了，不要寄希望于他们会停止战争。他们从东北一直打到长江，意图很明显，就是侵占整个国家。南京自然无法保住。现在政府封锁水道，商船来不了了，我们的生意也做不成。但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还要养家糊口，所以工资我照发，先发3个月的。3个月后，如果小日本滚蛋了，我们继续上供。要是小日本还在，你我还没离开南京，再给大家发。
0: 工人们连声感谢，说给张家干活是福气。其他家码头说，不干活老板就不赚钱，工人自然一分钱都没有。
2: 越是世道不稳，越要把日子过稳喽。你们要多保重，日本人要是来了，就赶紧在他们来之前离开南京。
0: 九月又叮嘱道，
4: 我听说日本鬼子攻打一个城市，总是先派飞机轰炸，如果南京被炸了，说明日本鬼子就要来了。
0: 一个工人说，
5: 可是你们没看报纸吗？前几天的新民报说，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危险，报纸还希望大家沉着镇静一点好。
0: 另一个人说，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炸弹不长眼睛，为了老人孩子，大家还是早做打算好。
0: 九月再次叮嘱道，工人们纷纷点头称是，然后从李管家手里拿了钱，千恩万谢地离去。看着他们的背影，九月充满忧虑，有多少人会有自己的那种忧患意识？就是有了，他们又能跑到哪里去？李管家也挂念着家里，和陈妙香商量好，也放李管家回去了。果然一语成谶，8月13日，日军全面进攻上海。第三天午间，安装在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东南角的防空警报骤然而起，呼啸声穿越整个南京城。九月正在家午休，这段时间他感觉身子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容易犯困。突然他就被凄厉的呼啸声给惊醒了，马上意识到这是防空警报，便立即竖起耳朵听出警报汽笛发音3次，警钟整整敲响3分钟，明白这是紧急信号。这个警报器那是1930年从日本进口的，灵敏度高，音量大，防尘防雨性能好，它的声音能响彻全城。当然它很少响起，这是它第3次发出声音，前2次是政府举行空袭演习时响起的。没想到它真正发挥作用就是针对其制造国的。九月猛地坐起来，一阵眩晕，两个孩子已经乖巧地跑进屋里，一起围在他身边，瞪大眼睛看着他，却也没显出多少慌张。
6: 小李，那好弟弟喊上奶奶和各位婶子伯伯，我们赶紧去狮子山避避。
0: 等九月拉着俩孩子走出卧室，却发现陈妙香已经和张家其他佣人在厅堂里集合好了，他们的手里多多少少拿着些东西，有的是蚊香，有的是小毯子，有的是小方凳，还有的是准备晚上食用的干粮和水，就等九月和孩子了。
7: 娘，怎么就不见爹呢？
0: 小方里不见张叶里问九月。
6: 你爹被派到重庆出差了，他这会儿应该是安全的。小李乖，这时候还惦记爹，是个好孩子。
0: 九月摸摸小方里的头，又看看整装待发的家人，心里踏实多了。他们如此训练有素，和几年前政府举行的两次大规模的防空演习有关。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出汗要洗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共识。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挺多。有人觉得澡要天天洗，有人觉得没汗洗啥洗。特别是同学、伴侣这种朝夕相处的人之间，容易伤和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没出汗的一天，我们身上都有什么呢？没错，有汗。除了极个别汗腺疾病或药物引起的汗腺功能障碍，其实并不太存在没出汗的人。我们的汗腺时刻都在分泌汗液，这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只是平时感觉不到的汗叫非显性出汗，这些汗无色无味，其中99%是水，会不断的在空气中挥发，所以感觉不到。没有汗，我们身上还会有油脂，就是皮脂，是皮肤毛孔里一个叫做皮脂腺的小袋子分泌的，它可以滋润皮肤，起到锁水和屏障的作用。还有皮屑，就是死掉的角质细胞，这些细胞从皮肤基底层出生，一直向上生长到表面，大多数只有28天左右的寿命，死去之后变成角质层保护皮肤，然后脱落。有时皮肤上能看到皮屑，就是那些即将脱落但仍然留恋的角质。我们的皮肤上还日常聚集着各种微生物群、细菌、真菌、螨虫等等，它们以汗水、油脂、角质为食，是皮肤生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不仅不影响健康，还能够抑制致病菌的生长。除此之外，皮肤还可能会有一些灰尘，这取决于你当天所处的环境有多少污染物和粉尘。正常情况下，这些皮肤分泌和代谢物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汗液中的乳酸盐、尿素等成分能帮助皮肤保湿，皮脂能与汗液中的水分混合形成皮脂膜，能帮助皮肤锁水，相当于一层天然的身体乳。角质层能保护皮肤，让皮肤抵御外界伤害，不易敏感。而洗澡会对皮肤状态造成一些微妙的影响，如果你洗得太频繁，一天几次，或者每天都洗太狠，皮肤上的汗液、皮脂膜、表层角质这些保护你的成分都被冲掉，新的分泌物又需要时间慢慢形成，此时很容易会引发你皮肤的干燥、瘙痒、皮屑等问题。另外，频繁的冲洗也会影响表层微生物的平衡。你想一想，如果每天都让皮肤上的微生物系统重新洗牌，指不定就会引起致病菌的骚乱，反而损害了皮肤的健康。当然，洗澡太少太懒也会出问题，代谢不掉的角质过度堆积会堵塞毛孔，过量的皮脂让微生物们发展壮大，比如嗜油的马拉色菌会过度繁殖，引起皮肤炎症反应，痤疮丙酸杆菌可能会造成痤疮、痘痘等等。另外，洗澡频率太低可能会产生一些体味，如果只有自己宅家那还好，但是出门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一些困扰。所以说到底，洗澡还是个度的问题，太多太少都不好。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一般情况下每2到3天沐浴一次， 炎热的夏季或喜爱运动者可以每天洗澡。现在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今天没出汗能不洗澡吗？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能。没有明显出汗的话，可以两到三天洗一次澡，一般不会有健康问题。几天洗一次澡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其实背后有很多常被忽略的差异性因素。如果仔细留意，坚持一天洗一二三次澡这样的一些朋友，通常都是来自南方的，而且根据地理位置，越往南边走可能洗得越勤。在南方，你很难有没出汗的感觉，因为空气中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身上的汗液分泌得快，挥发得慢，一旦汗和油脂在你的皮肤上成功混合，它们就会跟你的衣服开始勾勾搭搭，时而粘一块，时而又分开。但如果你生活是在北方地区，就很难体会到这种人形粘豆包的感觉。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就是热，从不黏黏糊糊，尤其是温度不高的季节，因为空气干燥，汗可能还没来得及流就风干了，那感觉就像南方人洗完澡之后在空调房里待一天的感觉，浑身干爽，自然也就没有那种非要洗澡的想法了。这事儿呢，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球共性。欧洲监测组织2014年做过一项全球沐浴习惯调查，发现洗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都是气候非常湿热的地区，比如巴西人一周平均洗12次，哥伦比亚人一周要洗10次。相比之下，北部或气候干燥的地区，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人们的洗澡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除了地区之外，不同的人身体分泌的油脂、汗液量也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就是更油，就多洗点，有些人皮肤很干，那就少洗点。而且不同年龄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孩和老人的油脂分泌不如年轻人旺盛，所以小孩和老人的洗澡频率也不必那么高。从洗浴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洗澡这两个字对于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对于有些人，洗澡就是10分钟以内搞定的事情，冲一冲就行，非常生活化。但对有些人来说，洗澡是有仪式感的，要泡要搓，没一个小时恐怕出不来。关于洗澡，最后给大家几个小贴士。首先，澡虽然不强求每天都洗，但刷牙、洗脸、洗脚还是要每天安排的。内裤、袜子要勤换洗，不能偷懒。其次，洗澡除了清洁身体之外，还有一定的放松效果。睡前冲个热水澡，或许能助眠。洗澡麻烦的话，泡泡脚也是可以的。最后，洗澡的时候人比较放松，也许会给你一些灵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多少人的生活是以床为中心展开的？都来举手。只要人在家里，就想一整天赖在床上。但其实你的床真的很脏。可能有小伙伴说，不可能，我一个月换洗一次床单呢。其实床上大多数脏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的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有细菌、真菌日常驻扎，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大约住着上百万个微生物。而床单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只需要短短14天就能繁殖出一批细菌军队。皮脂腺、汗腺、毛囊还会不断代谢。有研究显示，人体每天都会脱落 0.7 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光是在床上每滚一圈翻个身，都会让无数小东西在你的床上安家。更别说有人在床上吃喝玩乐一条龙，又或者家里养了猫猫狗狗了。有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也还好吧。那大家有所不知，这些小东西足以养活尘螨的祖孙三代。曾经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地毯是全屋尘螨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就是床垫，每克灰尘当中甚至有近万只尘螨。这是因为尘螨最爱吃的就是我们的皮屑、毛发和指甲。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再加上被窝里宜人的温度和湿度，让尘螨大量繁殖。放着不管，只会让每日与我们亲密接触的枕头、床垫、被褥变成尘螨。

所以正常情况下尘螨对人的害处不大，但是如果你对尘螨过敏，那事情就麻烦了，尘螨可能会让你睡不好觉。一般来说，我们的过敏源分为食品过敏源和吸入过敏源，尘螨和花粉一样都属于吸入过敏源，有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鼻塞、流眼泪，甚至可能身上起疹子。而尘螨则是家居环境当中引发鼻炎的主要过敏源，其中包括尘螨的尸体和粪便。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显示，在过敏性鼻炎患者当中，最常见的过敏源就是粉尘螨和污尘螨，这是两种室内常见尘螨，致敏率分别有 47.3% 和 41.7%。 如果你闻见室内灰尘，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容易鼻塞打喷嚏，又或者晚上呼吸不顺畅睡不好，早上一起床就不断地打喷嚏，很有可能就是对尘螨过敏了，需要赶快除螨。很多小伙伴一听见除螨就联想到晒被子，但是除螨也是讲究方法的，只靠晒太阳那可不够。首先，对于不过敏的小伙伴来说，除螨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你心里不膈应，放着不管也行。但是如果你对尘螨已经有了过敏反应，或者不除螨心里难受，只换洗床品可不够。以下有两个除螨要点，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要点一，降低室内湿度，或者升高，或者降低温度。温度25度左右，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时候，尘螨活得最滋润。也就是说，人类适宜的地方，尘螨也很爱。但是只要把空气湿度降低到50%以下，2周内多数尘螨就会因脱水而死。当周围环境温度上升至40到50度之间，或者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螨的存活率也会急转直下。要点二，光杀灭不够，还得远离过敏源。很多人一听高温可行，就用电热毯、烘焙机加热被子，这样做的确可以杀死尘螨，但是尘螨当中的尸体、排泄物依然可能被你吸入鼻腔引发鼻炎。想要避免过敏，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尽可能清理掉。免疫系统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入侵，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过敏源的刺激会导致人体免疫平衡的失调，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殃及正常组织，导致过敏症状。严重时就会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吃了榛子酥一样，喘不过来气，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才能好。在60度以上的高温和-20度以下的低温下，尘螨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消除尘螨就要牢记这四点：高温、冷冻、干燥、通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historia, es es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老板呐，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10: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9: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的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废水注票、超售、煮汤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呢

0: 是要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
1: 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芥末，我们就放心了。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欢迎锁定本期节目。那今天呢，要想跟大家聊的是一种观念，我们人人都想提升认知，可究竟何为认知呢？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强者立刻行动的习惯，内心清醒觉知，脚下踏实践行，便是认知觉醒带给我们的成长真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探寻自我蜕变的秘诀。首先来分享一种典型的强者习惯，马上开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过度准备综合征，是指人在做事之前总要确保万事俱备才肯付诸行动。这类人总在等一个完美的起点，却不知道人生这条河流站在原地，你永远等不到顺流而下的风景。左传有言，逆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不难发现，下棋的人如果总在犹豫不决，就无法战胜对手。这就像你永远等不齐所有的菜，因为真正的菜往往是在炒的过程中才被发现和备齐。人生这场宴席，等你备齐所有食材，客人都已散场。在央视新闻上看过关于90后女孩史根秀的访谈。2024年9月，史根秀的绘本馆由于生意不好，经营出现了问题，她决定卖掉店里的绘本。绘本馆关闭之后，她的生活与事业双双陷入了低谷。家中上有年迈的老人需要照料，下有年幼的孩子亟待养育。丈夫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受行业行情低迷影响，收入锐减，加上每月还需要偿还过往负债，她的家庭收支严重失衡，入不敷出的压力如影随形。这些情况都是导致她既难以抽身寻找全职工作，也无法快速重启相关创业项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注意到了义乌博主南瓜瓜的采访，说是义乌能赚钱，于是他就一个人拎着行李箱来到了义乌。起初呢，史根秀泡在商城，每天选品、拍照、发小红书笔记。他没有什么经验，只能苦干。如果阅读量不行，就再试下一个，哪个类品看的人多，就对哪个品类进行走播。第一次走播，他不好意思问分成，因为觉得自己播的能卖都已经很不错了。播了2个小时，只卖出2件挂件。下播后，有的老板娘会和他说，你才卖了这点，下次不要再来找我们家了。一开始石根秀听见这些话，只觉得满心的沮丧，但是随着走播的持续运营，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行动起来便是为赚到钱做了 可能性。他不听外界纷杂的声音，继续专注地做好自己的走播，步履也越来越稳。他试过饰品、帽子、围巾、手套，但都没火，直到羊毛毯他才小火了一把。三个月后，羊毛毯的生意可以养家了，石根秀让一家人都搬来了义乌。石根秀用行动证明，只要不停下来，路就会在脚下延伸。网易音乐 KP Rolling On 下面有一句热评：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边做边准备，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准备好。最近看完当代知名作家马迎文的书《别等了，想好了就豁出去》，受益颇丰。书的序言里有一个贫富和尚南海朝圣的故事，富和尚一心向往着南海朝圣，早早的便开始筹备，算计着要存多少银两，要准备多少行囊，还要选一个万事俱备的良辰吉日。他每日清点积蓄，规划路线，总觉得还没准备好，银两不够充裕，路途风险未算清，始终在等待一个绝对稳妥的时刻。而穷和尚只有一贫一波，心中定下朝圣的念头后，次日便出发上路。他沿途化缘，风餐露宿，遇到困难便随机应变，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行。一年后，穷和尚圆满完成了朝圣归来，满心欢喜地与富和尚分享见闻。而富和尚的筹备工作仍停留在存钱阶段，他的完美计划终究没能敌过迟迟不行动的拖延，朝圣的梦想彻底沦为了泡影。人生从来没有百分百的准备，只有百分百的行动。贫富和尚的差距不在于筹备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迈出了第一步。心理学家吴志宏在《巨婴国》中说道，中国人的过度准备常是防御焦点的心理仪式。过度准备的本质是潜意识里的恐惧，害怕失败，害怕被评价，害怕结果不如预期。我们身边或许都有这样的人，每一年年初或者月初都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今年要瘦十斤，然后开始研究16+8和5+2哪种轻断食更科学，将购物车添满了止卡零食和健身装备，准备有氧和无氧以及休息日的完美计划表。看上去勤奋又自律，但是呢，他们却总处在即将开始的状态，那件最重要的事本身却没有发生，最终这些人只能原地踏步，一事无成。扎克伯格创业之初，某晚心血来潮想做一款软件，于是他立刻下床敲代码，很快就折腾出了一款应用FaceMush， 也就是 Facebook 的前身。现实中也是如此，想做什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很多人一生都在等着，却从未开始，而那些真正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边做边学，在行动中解决问题。这里我有三个建议帮助你立即行动。第一，两分钟法则。两分钟法则是习惯专家 James Clear 提出的，把要实现的任务或者目标先转换成一两分钟内立即能做的版本，比如想跑步，现在就穿好运动鞋先走出门，想写作，现在就打开文档先写50个字，想学英语，现在就翻开单词本先记5个。因为人的大脑天生倾向于选择容易完成的事情，两分钟内能做到的事极大地降低了行动开始的心理门槛。第二，番茄工作法。行动的阻力往往是我们给自己设的门槛太高，而番茄工作法的核心正是用25分钟计时打破这个门槛。以25分钟为一个番茄钟，专注做一件事，中途不刷手机， 不纠结细节，结束后休息五分钟，循环往复，等完成四个番茄钟可以进行一次25分钟的长休息。可视化的番茄钟可以让我们有满满的成就感，带来正向反馈。第三，承诺机制法。想想小时候父母是否有讲过，等你考了100分就奖励你去一次儿童乐园。长大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比如和朋友说，我今天一定要刷完一张考证的模拟试卷，如果没有完成转给你这100，你就不用还我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总容易找借口拖延，但一旦把承诺公之于众或绑定他人的期待，就很难容易放掉。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结而退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坐而论道者之所以困于原地，只因把准备周全熬成了无限拖延。所以执着于万事俱备的人，只会在无尽准备中消耗时光，而懂得边做边调整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趟出属于自己的路。等待不会让机会上门，行动才会催生可能。当一个人放下必须准备好的执念，勇敢说出先开始再优化时，他就已经甩开了80%的犹豫者，离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近。愿你每一个开始都充满力量，在行动中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内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我们天天说提升认知，可认知到底是什么？一起来分享。你有没有发现，认知这个词儿快被用烂了？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父母是孩子认知的天花板，读书是为了提升认知，认知不够，所以焦虑、困惑、看不清方向等等。这些话都对，但呢，说多了反而让人麻木了，好像只要把认知两个字甩出去，一切问题都有了答案。可如果你追问一句，认知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提升，很多人就说不清了。今天呢，想把一个词儿聊透，就是认知到底是什么。拆开来看，认是辨认、识别，知是知道、理解，合在一起，认知就是你理解世界、判断事物、做出选择的能力。但它不是你知道多少知识点，那是信息，不是认知。打个比方，你背下了所有菜谱，知道糖醋排骨要放多少糖、多少醋、几成油温下锅，这是信息，是知识。但当你站在灶台前，面对一块肥瘦不一的排骨，你凭借经验调整火候，凭借感觉收汁，最后做出恰到好处的味道，这个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才是认知。认知是你把信息转化成为有效行动的能力。信息是别人告诉你的，认知是你自己长出来的。用一句更通俗的话说，认知是你看到一件事之后能不能做出更优选择的能力。第二，为什么认知不够就会焦虑和困惑？因为认知不够的人看不懂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生活中很多焦虑和困惑其实都源于看不透，看不清局面，看不清自己，看不清选择之后的结果。职场上，老板批评你一句，你焦虑一整天，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在敲打你呢，还是只是心情不好。你的认知里缺少了解读人际关系的框架，所以你把所有的信号都当成了威胁。投资上，别人说牛市来了，你就冲进去；别人说熊市来了，你就割肉离场。 因为你没有判断市场周期的能力，所以你只能跟风。这就是为什么你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运气赚来的迟早靠实力亏回去。那教育上孩子成绩不好，你只会催骂报补习班，因为你不理解学习背后的动力机制、认知发展阶段、情绪对学习的影响，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所以呀，你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说父母是孩子认知的天花板。孩子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认知边界在哪里。认知不够的人看到的是碎片，认知足的人看到的是拼图。前者被困在当下，后者能看见因果、趋势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差距就是焦虑和笃定的距离。第三，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到底哪一个更提升认知？有一句老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这两件事的关系很多人理解错了。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认知积累，行万里路很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刷手机。我去过丽江，看到的是古城酒吧拍照打卡。余秋雨去丽江，看到的是纳西族的历史、东巴文化的传承、茶马古道的兴衰。同一个地方，他看到的东西我完全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他那个知识储备和认知框架，我的眼睛是睁着的，但认知是闭着的。旅行的深度不取决于你走了多远，而取决于你能看见多少，而你能看见多少取决于你脑子里装着多少东西。所以古人把读万卷书放在行万里路前面是有道理的。书读够了，你才有解读世界的坐标系，带着这个坐标系出发，路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张面孔、每一种味道都不再是独立的感官刺激，而是一个等待你理解的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万里路不重要，它在另一个维度上补充着读书的不足，它让抽象的道理变成具体的体感，让别人的故事变成自己的领悟。读书是搭建认知的骨架，行路是填充认知的血肉。没有骨架，血肉是散的，没有血肉，骨架是空的，两者结合，认知才真正长在你身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行万里路的成本太高，时间、金钱、体力都是门槛，而读万卷书是成本最低、门槛最低、几乎人人都能走的认知提升之路。一本书几十块，你就能和一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对话几个小时，没有比这更划算的投资了。四，读书到底怎么提升认知？说了这么多，回到最核心的问题，读书是怎么提升认知的？我把这个过程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输入新的信息，这个是最基础的。一本书能带给你原本不知道的事实、观点、方法。比如你读完《黑天鹅》，知道了极端事件对世界的冲击远超常态，这是一个新概念，这是最浅层的认知提升，但它是一切的基础。第二层，打破旧的认知框架。真正的认知提升发生在你原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被挑战的时候。比如克里希纳穆提在《生命之书》里说，学习不是积累知识，而是一种持续的觉察活动。如果你原来觉得学习就是背东西、记笔记，这个观点会震动你。震动之后，你开始思考学习到底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认知在升级。第三层，形成新的行动原则。最高级的认知提升是你看完一本书之后行为发生了变化。 读完非对称风险，你开始在做决策时思考，我有没有利益攸关。读完成为你自己，你开始认真对待自己内心那个想做但不敢做的声音。认知不是停留在脑子里的概念，是落实到行动里的判断力。这三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难，但也更有价值。大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层，读完一本书，记住了几个金句，觉得有收获，但生活和思考方式纹丝不动，那不是真正的认知提升，那只是信息囤积。认知不是一个玄学词汇，它就是你理解世界、判断事物、做出选择的能力。它不神秘，也不遥远，它就在你每一次翻开书的时刻，每一次被一个观点击中的瞬间，每一次把书上的道理拿去生活中验证的过程里。读万卷书是为了让脑子里有坐标系，行万里路是为了让坐标系里填满真实的体感。但如果你暂时还走不了万里路，没关系，翻开一本书就是一次出发。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聂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觉醒于心，笃行于行，认知觉醒。周岭在《认知觉醒》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鸡汤，却有直击人心的文字，可落地的方法，戳中了每个在迷茫中挣扎、在努力中内耗的人。学会向内审视自己，看清焦虑的根源，找到自我改变的原动力。所谓觉醒，并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在认知清晰后一步步脚踏实地的改变，是从被动迷茫到主动掌控的蜕变。第一，认识大脑的三脑。书中对人类大脑三脑的解读还挺刷新我的认知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年代久远的本能脑、相对古老的情绪脑，还有年轻的智慧脑。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本能和情绪主导，陷入避难趋易和急于求成的陷阱。明明知道读书重要，却忍不住刷手机；明明知道坚持有用，却三分钟热度；明明想提升自己，却总在简单舒适的事情上打转。对需要长期投入、看不到及时回报的事情望而却步。比如我们每年初给自己定下密密麻麻的计划，却因为不能坚持而一个个放弃，最后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误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不够努力。第二，靠打破认知促成长。成长从来不是依靠自制力的痛苦煎熬，而是依靠知识的觉醒，用清晰的认知打败天性的惰性。就像书中所说，想要从既有用的习惯中跳出来，最好的方法不是依靠自制力，而是依靠知识。我们不必强行和自己天性对抗，而是要学会理解它、引导它，承认自己喜欢轻松，渴望及时反馈，然后用科学的方法一点点跳出舒适区，让理智脑慢慢变得强大。这种认知的转变，帮自己缓解因为偶尔的懈怠而自责，也能适当的和自己的惰性和解，用更温和、更高效的方式推动自己成长。第三，改变做事情的方式。书中提到的诸多方法，没有复杂的流程，却能准确解决我们行动中的痛点。比如熔断不读书法和拉伸区练习。我们读书总追求读得多、读得快， 一本书翻完，记住的内容寥寥无几，看似努力，实则是自我陶醉的假勤奋。熔断不读书法告诉我们，读书的核心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一旦看到有启发的内容，就立刻停止，围绕这个点来提问思考，试着把它用在不同的事情上。这种浅读加深思加应用的方法，才能让知识真正的为自己所用。拉伸去练习，意思就是选择那些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学习或工作，是最容易进入专注状态的，一眼就能完成的简单事儿。一眼望不到头的难事，只会让人受挫放弃。只有处于舒适区和困难区之间的拉伸区，才能快速进步。这就意味着我们制定目标时，别过于宽泛，也别过于艰难。太宽泛没有挑战，太艰难容易半途而废。最好是把一个大目标拆解到若干个拉伸区小目标，用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更容易坚持，也能在每一次小进步中积累信心，慢慢地突破自己的阈值。第四，观察自己的思绪。书中强调了人类的终极能力——原认知。所谓原认知，就是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反思和判断，在选择的节点上多花时间，分清更重要和更有趣，不被情绪和惯性左右。比如，给娃辅导作业，气不差动手了，完事又很后悔，下次在出手前可以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情绪上头时，试着跳出当下，观察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焦虑解决不了问题，先冷静下来找方法，可以帮助孩子找到适合他的学习方法，从他能够理解的角度多给孩子解释问题的根本。第五，反思并行动。认知越清晰，行动越坚定，没有行动，世界只是一个概念。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总希望先找到人生目标再行动，却不知道目标从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行动中慢慢探索出来的。就像书中所说，去做总比不做好，开始总比放弃强。只要心中还有希望，什么时候都是开始的最好时机。此外，每日反思的习惯也让我学会了留住生活的细节，不让日子像流水一样匆匆而过，哪怕每天只反思一句话，只优化一个细节，长期坚持下来也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反思不是形式的完美，而是对自己极度坦诚，是在复盘的过程中看清自己的不足，明确未来的方向。第六，低成本成长五件套。五件成本最低的成长之道，扫明读写跑。成长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只要我们愿意在清晨醒来时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在冥想中沉淀自己，在阅读中提升自己，在写作中梳理自己，在运动中滋养自己，就能慢慢实现认知的升级和自我蜕变。从阅读量到思考量到行动量再到改变，读书、思考、行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是真正的改变，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最后，认知觉醒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的迷茫和焦虑，也让我们找到了自我改变的路径。所谓一流的生活，不是富有，而是觉知。觉知自己的天性，觉知自己的不足，经过反思和行动，让自己不断成长。自我改变从来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我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保持觉知，笃行不怠。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
4: 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六成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4: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5: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五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 99.0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 97%，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5: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 90%。
4: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捕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5: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4: 广龙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5: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4: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5: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4: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5: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是否跟我一样，在失恋之后从来不需要朋友们来诋毁自己的感情，或是列出更吸引人的幻想来让我们觉得不值得为过去伤怀，从而尽快恢复。公子杰，荒唐。

我曾经是怎样一步一步爱上你的，现在我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只要我愿意，我爱你和我失去你都真诚而踏实。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其实是情侣世界里最为常见也是最为经典的拉锯和纠缠，分手却充满遗憾，回忆又满是痛楚，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各

这首歌或许听起来很虐心，但这绝对不是一首套路化的虐爱情歌，在表面的互撕之下，这依然是一首暖心的歌曲。虽然结局收场很悲伤，回忆当中却充满着满满的内容。感性的氛围中，其实也不乏现在都市青年理性的那一面，不再是古典小说里那种要死要活的不堪，而是在柔情中依然充满着理性和冷静。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0: 是自强不息的灯影，让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生命中是精活体能的运动，赋予我们健康的体魄。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努力拼搏，你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拘于心，不拘于行，让梦想与家国维系，让呼吸与时代同频。恰时光正好，趁风华正茂，让我们以奋进的姿态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健康态，动起来。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8: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我看到过一个博主写风象星座，他说大概水瓶真的不会谈恋爱，喜欢你就一直黏着，也会毫无征兆的突然不喜欢，能把自己在乎的一切都搞砸，实行减分制，从满分减到无，新鲜感过去得很快，面对喜欢的人一边喜欢一边打退堂鼓，太主动不行，太被动不行，虽然有一堆朋友但还是一个人。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

要在情绪上头的那一刻忘了对方所有的好，满身是刺的戳向对方，只顾着吵架说狠话。不要忘了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很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忍住不联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许庆幸你没有打扰他。你以为不主动就会错过，可能在他眼里却是解脱。他不找你是因为他不想找你，你不找他是因为你在硬撑。你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去比心狠，你哪里来的胜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

0: 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陪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72集，邹图氏见他总是用手去撑腰，便关切地问：“
8: 累了，歇着去吧。”
1: 莹莹皱着眉说：“
8: 少娘，我什么事都没做，这腰怎么还是酸酸的？”
1: 邹图氏放下手中的活，给他抚了抚腰说：“
8: 这么大的肚子坠着，腰怎能不酸呢？歇着去吧，别累着了。”
1: 莹莹趁机偎在邹图氏身旁，邹图氏看着莹莹的肚子，无限柔情地说：“
8: 宝儿，快出来吧，咱们全家都盼着你呢。”
1: 一种对新生命的期盼，将两个女人的柔情点燃的从心里跳上眉梢。莹莹帮着邹图氏将饭菜端上桌子时，范蠡、一时和子规正在围桌说话。范蠡感觉到子规一直处处地看着他，于是说：“
9: 龟儿，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子规咽了口唾沫说：“
10: 父亲，咱们辛辛苦苦囤了那么久的粮食，市场价已经涨了1/3了，你还是卖那么低的价，我……”
1: 范蠡笑了笑道：“
9: 我们龟儿又算账了不是？父亲告诉你多少次了，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你算算，官府买那么多的粮，咱们虽然得的是微利，总数加起来也不少吧。再说了，想赚钱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1: 子规又犯犟了：“
10: 若按您说的算总账，那咱们吃掉的粮要算进去吗？”
1: 范蠡口中的馒头尚未咽下，就被子规的话噎住了，他怒瞪双眼，正要教训子规，却被一时插了话：“
11: 昨日开始，又有周边诸侯国来买粮，我原本担心这次粮食进得太多，灾民虽多，又都买不起，这么多粮不是被抢走，就得用来救灾。没想到，我们不但销得这么快，还赚了不少钱。”
1: 范蠡正要说什么，婢女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8: 啊，老爷不好了！二夫人差奴婢将慧游姑娘吃饭，可她不在房间。奴婢问了守门鲁人，他说姑娘天不亮就背着包袱出去了，他见姑娘日日都出去，也就没问她去哪里。”
1: 范蠡一惊：“
9: 什么？背着包袱走了？你快将鲁人叫来。”
1: 莹莹恍然大悟：“
8: 怪不得那天我去他房间，见他收拾包袱。”
1: 邹图氏带着哭腔说道：“
8: 蛇儿还没找回呢，这个姑奶奶又会去哪儿呢？”
1: 子规丢下碗筷说：“
10: 我去找找。”
1: 范蠡心中的气还没消，沉着脸说：“
9: 你去哪儿找？若能被你找到，他就不会走了。”
1: 子豪提着书包跑来，正准备吃饭，听说慧游走了，一下子大哭起来：“
12: 都怪你们欺负姐姐，是你们赶走了她。”
1: 大家听了一个

0: 个默不作声。此时鲁人耷拉着脑袋走来，众人七嘴八舌地问他，范蠡咳嗽一声道：
1: 你们别说了，让他先讲。
0: 鲁人说：
2: 大概是四更时分，会有姑娘背着包袱出来让我开门。我说姑娘，天还没亮呢，你这是去哪儿啊？他说守好门，别多事。
0: 子规忍不住了：
3: 就说这一句就走了，你怎么不对我们说一声啊？
0: 鲁人带着哭腔说：
2: 姑娘说了别多事，我就不好再管主子们的事了呀。
0: 子规还想责备他，范蠡发话了：
1: 去吧，不管你的事，以后遇上这种事情记得与夫人说一声。
0: 一时全家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人人都在揣测着会游的去向。正在此时，看门人报马场来了一个伙计，说要见老爷。范蠡让他进来，伙计吸着冻红的鼻头说：
4: 祥叔着小的过来告诉一声，会由姑娘天亮前挑了一匹马，说去溜溜，他若回到庄园，就让我将马带回马场去。
0: 大家更加不解地相互看着。范蠡说：
1: 知道了，你回去就对祥叔说那匹马送人了。
0: 马场伙计和鲁人出去后，范蠡叮嘱大家：
1: 不要再猜来猜去的了，估计会游啊是去了秦国，他若能找到方南就好了。
0: 突然莹莹捂着肚子轻声叫了起来：
5: 啊疼！
0: 他叫着，额上又滚出了一粒粒的汗珠。邹土使慌忙问：
5: 是不是要生了？
0: 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离开饭桌，剩下一桌没来得及吃的饭菜，傻傻地冒着热气。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朱公庄园的沉寂，给沉闷压抑的庄园带来了少有的生气与惊喜。莹莹为朱公庄园生下一个男孩，邹土使兴奋地吩咐下人：
5: 快快去煮红蛋，挨家挨户送。
0: 说完他就将孩子抱到范蠡跟前说：
5: 让爷爷瞧瞧，请爷爷给我们宝儿取个大名。
0: 邹土使说着，脸上映出一脸抑制不住的慈爱。范蠡接过出生的孙儿，正兴奋地不知说些什么时，那孩子却哇哇地大哭起来。孙儿的哭声将笑呵呵的范蠡弄得手足无措起来，邹土使连忙接过来说：
5: 这孩子是见到爷爷太高兴了，还是等爷爷赐名等不及了？
0: 邹土使的话顿时招来了满屋的笑声。范蠡也笑着说：
1: 孙儿不急不急，爷爷这就想好了。
0: 他捋须踱了几步说：
1: 就叫樊楚吧。
0: 子规喜出望外地问：
3: 父亲，我们不是早已将范姓去了吗？
0: 范蠡心有所属地说：
1: 去范姓是不得已而为啊，可我们不能让后代不认祖宗，一定要让他从小就知道他是楚国人，宗姓为范。
0: 子规心怀感触地道：
3: 要不是这孩子的降生，我都快忘了自己姓范了。
0: 范蠡听了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顿时五味杂陈涌上心头。自从方南出现后，惹儿的魂灵就像被牵走了似的，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在王宫四处游逛。喜鹊问：
6: 姐姐，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总喜欢待在外面呢？
7: 屋里又冷又闷，还不如出去晒晒太阳。
0: 喜鹊又不着边际地问：
6: 姐姐为什么不喜欢王宫？你看那些娘娘们个个都享尽了荣华富贵。
0: 惹儿淡淡的道：
7: 王宫的福不是一般人能消受的，你只看到他们的风光，却看不到……唉，不跟你说这些了，再说我们是什么，不过是宫中的伶人。
0: 惹儿将眼睛望向麒麟宫，指着问喜鹊道：
7: 那是谁的宫院？
6: 好像是秦

0: 最受宠的二夫人，可惜她得宠，儿子却得了病。
1: 得了什么病？
0: 听宫女们说，三公子得的是一种怪病，正四处找郎中瞧呢。你不记得了？那天咱们碰上的那个郎中，就是去西娘娘那儿看三公子的。
2: 喜鹊的话令惹儿顿然一惊，他知道方南虽然跟着范蠡学了一些医术，却断然没有治这种疑难杂症的本领，他冒险打入王宫，肯定就是为救他而来。想到此处，惹儿不由得心里忐忑起来。他当然盼望范大人与哥哥能来救自己回家，可王宫深似海，他们能如愿吗？荒原、河流、慌乱的人群、嘶叫的战马，这是在哪里呢？方南瞪大着迷茫的双眼，不知所措。忽然，惠游从他身旁跑过，一群黑衣人正在追杀他。惠游见到方南，拼命地喊着：“
0: 方南哥，救我，救救我！”
2: 方南开初本不想理他，但当他瞥见惠游眼中那哀告乞求的神情时，他的心一下子站立起来，于是拔剑大喝一声：“惠游，别怕！”就在此时，惠游却回过头来，将剑指向他，森然地笑了起来。
0: 我要杀的人就是你。
2: 方南不解地看着他。惠游，你……方南在床上挣扎了好一阵儿，才醒了过来。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看看窗外透进来的清光，蓦地坐了起来。许久还是回不过神来，这场梦实在是蹊跷又让人惊悚。他闭上酸涩的双眼，眼前全是惠游。虽然前段日子惠游让他感到一种痛心疾首的失望，但惠游素日的好与善，与他对他的一往情深是挥之不去的。要说陶朱公商号在陶山建下的几个基地，范蠡最喜欢的还是养马场。天气好的时候，他会从马场挑选一匹骏马，或信步先游，或纵马疾驰。每当他跨在马上飞越山野时，都会忆起昔日驰骋疆场的情景。有时回忆的翅膀会伸得很长很长，一直戳得他心隐隐作痛。马背上的他时常会有意让这种痛折腾着，心越痛，他就让马儿跑得越快。尽管他知道马儿跑得再快也跑不过他对西施的思念与牵挂，可只有如此猛烈的奔驰，才能让他积储胸中的情感得到些微释放。又是一季枯叶满地时，范蠡耳边响起了浣纱赋，他勒住了狂奔的缰绳，仰天长啸之后大呼道：“
3: 阿光，你在哪里？”
2: 山谷传来的绵长回响，犹如他对西施悠远的思念，只有在这空旷的山谷中，范蠡才能如此放纵自己。他跑了几圈回到马场时，见马场又进了一匹良马，几个驯马师正忙得团团转，他便让降叔挑出几个精悍的故宫，跟着驯马师认真学习。他正在马场安排着驯马的事，庄园的下人匆匆跑来说：“
4: 老爷，清官那边有人送信来了，说是一定要亲手交给老爷。”
2: 范蠡听罢连忙赶回朱公庄园。方南的信很简单，只说已在王宫见到惹儿，如今正在想办法接近他。陶敖将他们在秦国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范蠡做了禀报，范蠡听了连忙吩咐下人去商铺找义石回来。他在心中思忖着，
5: 照陶敖所说，方南已经能自由进出王宫了，这么说他很有可能联系上惹儿了，但若带他出王宫却非易事啊。
2: 范蠡想起了在秦国酒楼见到过的国舅和宰辅，心中开始有了主意。陶敖告退时，范蠡又问：“
5: 你们在秦国见到过惠游姑娘吗？”
2: 陶敖摇了摇头，疑惑地问：“

0: 或许能派上用场。
1: 一时还想争，但被范蠡坚定的神情阻止住了。一时还是有些不甘，他不是不相信范蠡的智慧，而是感觉此去确实有太多莫测的凶险。范蠡见一时半晌不语，知道他是担心自己，于是站起来故作轻松地说，
0: 二弟放心，你大哥还没老的，我们从越国一路走来，什么凶险没遇过呀？到了秦国，我会以智克力化解危机，再说不是还有方南在那边吗？
1: 一时站起来点了点头，虽说不得不同意，可他的眼中还是盛满了忧虑。秦国雍城马匹市场，会由一身男儿打扮，他牵着的那匹骏马引来很多人围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惠游终于将马卖掉了。他在雍城街头巷尾四处闲逛着，看似漫无目的，其实每一步都是按照他心里的计划走下去的。经过几日的观察，他已走熟雍城的几条主要街道，此外还看好了王宫以及方南药铺的方位。他不由得佩服起范蠡选择店铺的眼力，既热闹又便于观察王宫。惠游虽然暗中观察过多次方南的草药铺，却没打算去找他。几日的暗中查访中，他已在影子卫队练就的嗅觉早已觉察出秦王宫透出的那股威势与威严。他12岁开始习武，对身怀武功之人一眼便能辨出。当他发觉不少武人从一条街上走过时，便循着那条街走去。他终于发觉一扇圆木大门里有一座独立的大院，从这里不时进出着一些精壮的年轻汉子，这让他想起了越国会稽的雅宅。他佯坐在路旁歇息，半晌终于从过往五人的谈论中得知，院子里正在招募剑客。他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神情慢慢变得黯然而决绝。他明白，自加入影子卫队开始，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曾经多么的渴望着家，渴望着爱，可是杀手的阴影却阻挡了他的归途。如今他已不能再奢求别的，只能以身上这点功夫去偿还曾经欠下的债。他决绝地朝院中走去。守门人平日看惯了五大三粗的壮汉，见一个长得清清秀秀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前来，不由得问道，
2: 你是来应试的？
1: 惠游点点头。守门人又问，
2: 你知道这些武士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1: 惠游摇头。守门人告诉他，
2: 敢死队，你有胆加入吗？
1: 他连忙点头。守门人问，
2: 你是哑巴？
1: 惠游本来是担心他听出自己的女音而故意不说话，没想到守门人却将他当成了哑巴。如此一来反而启发了他，他连忙点头，并且故意啊啊几声。守门人审视了他几眼，见他神情坚定，便说，
2: 你等等，我进去禀报一声。
1: 守门人进去对一个头目说，
3: 沈都尉，来了一个哑巴。
1: 沈都尉不耐烦地说，
4: 哑巴来凑什么热闹，打发他走。
1: 此时恰逢葛豹从里屋出来，他叫回守门人，
5: 只要有本事哑巴更好，不会透露机密，让他进来吧。
1: 惠游应声走了进来。沈都尉打量了一下他后问道，
4: 哑巴，你都会些什么招数？
1: 惠游敏捷地做了一个拔剑动作，随即展示了几招。沈都尉见状说，
4: 好，虽是哑巴，身手却很敏捷，来吧，给他一柄剑，让他舞一套剑术给我们瞧瞧。
1: 一人连忙将手中的剑递给惠游。惠游接过剑时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但随即便运气手臂舞了起来。他矫健的身姿，变幻莫测的剑术，立即赢得满院人的喝彩。 沈都尉看了葛豹一眼，葛豹满意的

0: 点点头。沈都尉对惠游说，
1: 好，你被选中了。
0: 惠游收起剑，暗中观察着这座院子，他看上去虽很普通，但却四处充满煞气。见此，他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一股寒气从脚下冒了上来。他紧握剑柄，努力压下那些越来越多的杂念。冬日夜长日短，天亮的晚，晨曦微露，范蠡便起床了。他见院子里的大门已经打开，便问，
1: 这么早就开门了？
0: 鲁人连忙回答道，
2: 是二爷出去了。
0: 范蠡一惊，忙问，
1: 他说了去哪里吗？
2: 二爷没交代去哪里，是带了车夫走的。
0: 范蠡料定他是去马场选马，为他准备马车去了。果然，早饭前一时带着车夫驾着四驾马车回来了。范蠡见了，会意地笑了笑，喊着一时进去吃饭。他们平日出门一般都是两驾，此次出门非同一般，范蠡理解一时的用心。吃过早饭，一家大小将范蠡送出大门，上车前范蠡对一时说，
1: 家里就交给你了。
0: 一时点点头道，
2: 大哥保重，有什么事就差人送信回来，我来接应。
0: 范蠡深情地看着他说，
1: 我知道。
0: 话虽简单，两颗相通的心一切都在不言中。虽然寒流来临，牡丹宫里依然暗香涌动。侍臣葛豹匆匆进来禀告王后，
3: 启禀王后，今日王上召见越女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听说还要纳她为妾呢。
0: 王后尽力隐忍住自己的震惊，她沉吟片刻说道，
4: 你去知会一下宰府，让他设法从中阻止。
0: 说着他站起身来，望着窗外说，
4: 这分明是楚王用心不良，王上难道看不出来吗？看来那妖女不可轻忽。
0: 葛豹躬身说，
3: 宰府已经知道此事，他说会找合适时机劝谏王上。
4: 秘密卫队筹备的怎样？
0: 王后回过身问，
3: 差不多了，已经招到好几名高手。
0: 王后不露声色的道，
4: 好，人不在多，力在精。
0: 他又叮嘱说，
4: 此事绝对机密，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葛豹道，
3: 微臣明白，他们正在一座很隐蔽的院中受训。
0: 王后出身一个大部落的头领家族，葛豹便是他兄长送进宫来的。为了整个部落的生死存亡，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势力。葛豹告退之后，王后用手扇着一缕青烟，心中默念道，
4: 你可无形，却不可无香。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陪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1: 杨振坤调研防灾工作，重心前移抓预防，提升能力保安全。系列报道《美煤与共》，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杨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常态化到豫西市人民医院坐诊。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豫西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1: 7月16号出版的豫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扛起攻坚重担，干出发展实绩。
2: 文章指出，攻坚取胜实干为要，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必须牢牢把握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始终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当前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已经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保持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比学赶超的强劲势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紧盯目标不放松，直面问题不退缩，狠抓落实不停步，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硬碰硬的产业实际、看得见的发展变化，为推动豫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筑牢更实支撑。
1: 西煤是欧洲里的一个品种，法国西南部被认为是西煤的故乡，一颗漂洋过海的果子为何能跨越万里，在滇中华宁的深山里甜蜜扎根，一次次百折不挠的田间摸索，如何把洋果子种成颇具规模的土特产。今天起，粤广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美煤与共》，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洋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
3: 在华宁县宁州街道普查寨村者阳寨小组的西煤种植基地里，连片成行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西煤挂满枝头，工人们正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进行着采摘。华宁属于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海拔和气温的差异与国内主产区新疆南辕北辙，照搬新疆的种植方法就有可能水土不服。豫西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4: 种这个西煤要求的海拔就是要1800米以上，它是落叶的树嘛，它要蓄冷时间，每年这个西煤的蓄冷量要达到7度以下的温度，800个小时，来年才会开花，才能保住果子。
3: 豫西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5: 华宁了嘛，种西煤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了嘛，都西煤了嘛， 在华宁，这刚好就是是在医学厅的嘛，在医学厅就是都这个裂谷呢比较严重啊。去年我们就施工的时候，就是在楼厅底下了嘛，就因为医学去年医学都做了很多。
3: 为了攻克裂谷的难题，种植企业尝试了多种方法，经过不断的探索试种，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华宁本地的水肥管理和种植方案。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5: 第一个方案嘛，意思就是多种多棚嘛，就一个防疫棚来一个毕业。第二个方案就是一个农友活肥，还有一个就是微量元素了嘛，来调整了嘛。目前就是像多棚也是那西梅了嘛，真的一个裂谷里了嘛，已经占到了1%。像楼梯呢，目前就占到了目前达到了15%，补充的那个微量元素啊，晓得嘛，就导致这个谷就是都新鲜熟，就是皮就是都就被啄开了嘛。谷皮给它厚点，慢慢就是给它皮给它新熟，那个心给它慢慢的熟，就是被啄裂了嘛。
3: 独特的气候优势配以西梅绝佳的品质，华宁西梅今年试挂果就引来了各地收购商的关注。收购商李婷：
6: 这个地方的西梅呢，就是它上市早，然后口感好，糖分高。现在我们都是进入一些北上广一线城市，提前45天能进市场的话，它就是价格好，抢占市场。一盒是2公斤，到市场的话能卖到230一盒。
7: 今年的话订了50吨。
3: 正是凭借着上市早的优势，华宁西梅迅速填补了国内西梅上市的空档期。靠着种植户敢打敢拼的扎实摸索，这枚曾经的洋果子终于在华宁找到了自己的主场优势。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4: 我们这里有那个带着一种芳香味，我们这里的糖分能达到最高的能达到27.8，正常的就是20度以上的糖分啊。现在是供不应求，每天都打几十有接要接到的电话是几十个来订西梅的，那我们没有货啊，这些货是基本上4月份就全部订给他们了。
1: 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宁夏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高大乡的山林郁郁葱葱。正午时分，高大社区居民王梅和小伙伴背着竹篓在林间翻找野生菌。自从取消包山菌后，他们一有空就会上山捡菌子。高大社区居民王梅：
8: 如果是的，那少点嘛，自己小锅嘛就是美味了，小房了。如果是的，那多了，你给我们这个解决钱老是个高嘛，也可以买嘛，一斤一个单斤的可以买7-8啊，个货慢慢的增加点收入。那么我这吃这钱货都只好嘛15块钱，哎呀，几百块钱都买得了，除了吃狗嘛个货。
3: 高大社区居民白露：
9: 包山就可以来山上试试捡林的小窝啦，体验下子，这会也还可以锻炼好身体。
3: 来到高大乡野生菌交易市场，当地群众把捡到的菌子沿街摆开，买菌子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高大社区居民张丽梅：
10: 现在我们都是开放季，好时的，我们人人都可以试了。别的时节，开山里面转一转，逛一逛，随便去试一点。
11: 我们像今年到现在买的机会跟收入如何呢？
10: 没得没个好机会了嘛，只是几千块钱。
3: 过去高大乡推行包山养菌，全乡60000亩林地承包出去，菌子是养好了，但绝大多数群众被拦在了山门外。针对这一民生痛点，高大乡党委班子深入各村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倾听群众呼声，经过多轮研讨，科学审慎决策，最终决定取消包山养菌，将集体山林资源归还于民。同时，高大乡还积极探索养山复山、以菌兴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海县高大乡党委书记杨宇：
12: 之前的我们的包山菌，承包了60000亩林地，每年才有380000的收益，租金算下来每亩只有6块钱，效益是非常低的。但是现在我们把林地收回来后呢，就用于探索这个，宁夏经济。目前我们试种了像，北方菌、 四叶参、百合，还有这个黄金、咖啡等，十多个品种的作物，一共种了40亩左右。我们光这40亩试验田的收益，目前算下来都不止38万元。试种成功后，我们再通过连农带农的模式来，扩大种植面积，探索出产业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子。
3: 打开山门还山于民，带来的不仅是当地群众的增收，还有人气。据估计，取消包山菌后，每个周末来到高大捡菌子的群众在5000人左右，对当地饭店、小吃等商户增收带动明显。对此，在高大乡集贸市场门口开餐饮店的王黄静深有感受。
13: 反正远的话，就可能会远到昆明啊这些地方的回来；近程的话，可能就通化县城或者红河州周边、峨山啊这些，对面都会慕名而来，还是可以做到从中午一直烤到晚上。
3: 山林还是那座山林，但热闹的山林更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高大乡向八方游客发出了邀请。
8: 建筑节老师高兴了，喂，哎，比是得钱了还高兴，是得100块钱不一定也得你高兴个货。嗯，好，为难你们外地的朋友可以拿，拿了我们打你们了是。
12: 最后呢，欢迎大家到高大卷菌子品尝最原生态的高大美食，我们在高大等你。
1: 7月15号，玉溪市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请听报道。
2: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俊做开班动员和专题辅导时，要求全市政法领导干部聚焦德才兼备的内涵要义，在对标看齐中把握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强化提升5种能力，在实干实践中创造优良的政法业绩，永保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在严管厚爱中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此次研讨班为期3天，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德才兼备，提升5种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玉溪政法铁军。
1: 7月16号，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报道。
14: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爱国情怀主题，设置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在玉溪市老年大学涅尔纪念馆同步进行。成人组赛场34名选手深挖长征精神与涅尔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真挚情感讲述家国情怀。台湾参赛选手：
15: 我是出生在台湾嘛，但是我在云南已经18年了，玉溪本身呢是涅尔的故乡，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把我的跟大陆息息相关的经历呢跟所有年轻人分享，根据涅尔爱国血脉唱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14: 澳门参赛选手：
16: 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聂尔先生的故乡云南玉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14: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其中不少选手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了。天津参赛选手：
17: 融入了去年对涅尔的理解，加入了更多自己的认知，然后还有涅尔先生的历史之类的。今年的话，我想冲刺一个第一名，我非常有信心。
14: 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河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比赛立足玉溪独特的涅尔文化资源，以全国性演讲赛事为载体，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为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注入强劲活力。
1: 连日来，玉溪涅尔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兴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请听报道。
14: 巡演分为《相逢如歌》《岁月温情》《古韵流芳》和《家园颂歌》四个篇章。前三个篇章中，合唱团倾情演绎《彩虹》《世间始终你好》等曲目，诉说并肩同行的真挚情谊。压轴篇章连贯唱响《祖国不会忘记》《我爱你中国》《礼赞锦·秀山河》。活动尾声，全场起立同唱毕业歌，以优美和声致敬聂耳。
2: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18: 7月17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纪念日。作为聂耳故乡的音乐教师，我们承袭先辈文脉，传承红色文化，通过合唱用歌声致敬先辈。
14: 玉溪聂耳教师合唱团自成立以来，已举办5场巡回演出，7场专场展演，参与重大演出28场。作品《小雅鹿鸣》火遍全网，亮相央视元宵晚会，走进全民阅读大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多次报道点赞。
2: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19: 山云聂耳故乡，音乐与我是初心，是力量。一次次和声排练，一场场下乡传唱，音乐治愈了我的日常教学疲惫，打磨了我的专业能力，更让我读懂了美育的温度。作为教师，音乐教会我温柔包容，教会我以歌声传递信仰，传递聂耳心怀家园以乐育人的精神。
1: 7月14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家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0: 高。
1: 当天，不少患者前来就诊，专家们耐心答疑解惑，为大家问诊开方。市民施先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谭静富的袖状胃切除术患者。得知谭静富坐诊的消息，施先生专程前来进行术后复查。
2: 在家门口就能享用优质的医疗资源，然后就复查就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特别远的地方嘛。
1: 根据玉溪市人民医院与玉溪市中山医院融合发展部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派驻专家每周固定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手术、会诊。
3: 从今天开始，每周的这个周二到周五，都有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来我们医院坐诊，涉及了这个骨科、减重、神经内科、康复、中医、耳鼻喉、男科等等12个专科，补齐我院多个亚专科短板，全面提升全市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1: 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 8.44 万亩，同比增长 12.1%， 产量达 23.38 亿只。
0: 眼下正值野生菌生长旺季，哀牢山下的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里，一场持续了37年的鸡枞之约准时上演，请听报道。
1: 者龙派出所的草坪上，三窝鸡枞冒出头来，清甜鲜香铺满院落。新参加工作的民警莫小龙是今年的幸运儿。
4: 早上我来接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鸡枞菌出了，这是我第一次捡到，展示都非常好。有的还没有开，有的已经撑开了，早上到现在又长了一截。
1: 者龙派出所投入使用的37年里，每年七八月都会有鸡枞从墙边的草坪里探出头来，大家都打趣这是一窝有编制的鸡枞，每年都要为他们出一次警。经统计，今年的三窝鸡枞总数多达126多。新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工作人员罗平：
5: 我是20年进的，你只长进的80多多。
1: 新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民警李强慧：
6: 我是2022年来年者龙派出所，才来这年就进到了98多之中，真的太高兴太幸运了。
1: 新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民警李开燕：
7: 我是2025年捡到的，当时捡了90多多。和当年相比，今年捡到的数量更多，展示更好。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9: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8: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0: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 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China acts。
6: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7: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9: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8: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9: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8: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0: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 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

0: 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很多人以为贫穷是家庭最大的难关，殊不知肆意泛滥的负面情绪，彼此漠视的零回应，才是消耗情绪的隐形利刃。如何经营家庭，身为母亲从来都是一场柔软且漫长的修行。今天我们一同聊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相处之道。首先呢，我们来分享，家庭最毒的不是贫穷，是无人收拾的负面情绪。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家庭的衰败从来不是从缺钱开始的，而是从情绪失序开始的。很多人这一生都在为家庭全力以赴，拼命赚钱，熬夜打拼，负重前行，只为给家人一份安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常常误以为压垮一个家的是清贫的生活，拖累日子的是忙碌的奔波，限制孩子成长的是父母普通的能力。可越长大越清醒，贫穷不可怕，辛苦可熬，唯独肆意泛滥无人负责的负面情绪，是藏在烟火里最致命的慢性毒药。它无声无息，不见硝烟，却悄悄冷却亲情，消耗爱意，拖垮人心，最终偷走一个家所有的福气与温暖。真正消耗家庭的，从不是生活的苦。杨绛先生说，情绪稳定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成年人的世界，众生皆苦，人人负重前行，谁没有职场的委屈，生活的琐碎，柴米油盐的疲惫，有烦躁，有焦虑，有情绪，都是人之常情。但大多数家庭最大的内耗，从来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最亲的人，且从不道歉，从不收场，工作不顺心，回家立刻冷脸沉默，琐事堆一身，张口就是满腹抱怨，心情稍微烦躁就对家人苛责挑剔。最可怕的是一种常态，发泄情绪的人说完便一身轻松，从不反思，承接情绪的人委屈藏在心底，独自内耗，久而久之，家里没有沟通，只有抱怨，没有温情，只有戾气，没有包容，只有冷漠。一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却活得小心翼翼，压抑窒息。蔡根谭有言，和气致祥，乖气致利。家不怕清贫，不怕忙碌，不怕平凡，最怕的是情绪失控成为常态，负面怨气无人收拾。生活的苦只是一时的磨砺，熬过去便是晴天，情绪的苦却是长久的阴霾，沉淀下来便是人性的裂痕，家庭的衰败。父母的负面情绪留给孩子最深的阴影。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很深的误区，觉得 大人的情绪是大人的事儿，孩子年纪小，听不懂，记不住，不会受影响。可真相格外扎心，孩子是家庭情绪最敏感的接收器，也是父母负能量最忠实的承接者。大人藏不住的烦躁，刻意压抑的怨气，随口而出的指责，频繁上演的冷暴力，孩子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悄悄内化成自己的性格和三观。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长大的孩子，会变得敏感、自卑、胆小、怯懦，极度懂事。小小年纪就学会察言观色，不敢撒娇，不敢犯错，不敢表达自我，习惯性讨好，习惯性焦虑。这种童年积攒的不安全感会伴随一生，往后无论做人做事都容易自我否定，过度内耗，惶恐不安。而常年生活在温和包容松弛家庭里的孩子，被爱意滋养，被温柔善待，心性通透明亮，性格阳光坦荡，他们底气十足，自信从容，懂得爱人，也懂得自爱。我们拼尽全力，倾尽所有，想托举孩子的未来，却往往忽略了最高级的家庭教育应该是稳定的父母情绪，松弛的家庭氛围。父母的戾气是孩子一生的阴影，家庭的温柔是孩子终身的铠甲。所有家庭的温柔都藏在情绪的克制里。毕淑敏说，适度的情绪克制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教养，也是对家人最好的温柔。没有人天生就情绪稳定，为人父母也是一边跌跌撞撞，一边学着担当。我们可以疲惫，可以脆弱，可以偶尔崩溃，也可以允许自己有情绪。但我们永远要记住，情绪可以有，但绝不可以随意转嫁家人，肆意伤害孩子。真正和睦的家庭，不是一辈子不吵架、不拌嘴、无矛盾，而是所有人都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不让坏情绪过夜，不让怨气一直堆积。遇事不迁怒，职场的委屈不带回家里，生气不冷战，心里的隔阂不留给明天，烦躁不指责，一时的脾气不伤害至亲，情绪上头时慢一秒开口，怒火翻涌时退一步释怀。我们会慢慢发现，父母多一分平和，家里就多三分暖意，家庭少一分戾气，孩子就多十分底气。养育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懂得收敛情绪、温柔陪伴的父母。顶级的家庭是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弘一法师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深以为然，养育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养出一个满分的孩子，而是养出一个人格健全、内心丰盈、向阳而生的孩子。成绩只是一时的荣光，分数只是阶段性的结果，但童年被温柔滋养的安全感，被爱意包裹的底气，会扎根心底，支撑孩子走过人生所有低谷。一个家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大人不怨，琐事不揪，情绪不躁，家人不散。不用暴躁对抗，不用暴躁对待琐碎生活，不用抱怨消耗彼此温情，不用戾气摧毁孩子童年。情绪平和，家自温暖，家庭和睦，运自顺遂。家是避风港，不是情绪场。家人是软肋，不是出气筒。我们这一生，穷可奋斗，忙可调节，平庸可努力追赶，唯独无人收敛、无人负责的负面情绪，会慢慢耗光一个家所有的福气。作为父母，我们都应该修得情绪的平和，守住家庭的温柔，做情绪稳定的父母， 经营温暖松弛的小家，让孩子在爱意中成长，在温柔中笃定，带着满满的安全感，从容奔赴他们的人生。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聂耳之声，接下来我们分享摧毁一个家庭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零回应。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先跟大家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职业成长教练雅欣。雅欣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经历，她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前夫总把她视同空气。相处时她明明受了委屈，希望得到安慰，前夫却置之不理，只顾埋头大睡。她明明痛哭流涕，可对方总是皱着眉头逃避她的眼神。有好几次雅欣想和前夫推心置腹地聊聊心里话，可前夫却嫌她小题大做，宁可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抽烟，也不愿搭理她。雅欣说，我觉得她根本

很不在乎我的感受，不在乎这个家，心力交瘁之下，雅欣提出了离婚。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自媒体博主王伟。王伟曾和丈夫在一起十年，刚结婚时她对丈夫掏心掏肺，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意。每逢纪念日，她总会花心思琢磨丈夫喜欢什么，然后投其所好的送礼物。丈夫做手术，她也会日夜陪护，为他擦洗身体。后来丈夫投资失败，也是王伟独自撑起养家的重担，陪丈夫熬过低谷。可她的满腔真心并没有得到丈夫同等的回应，反而随着新鲜感消退，丈夫对王伟的态度日渐敷衍。平常在家，王伟想和她聊聊天谈谈心，她却只顾在一旁打游戏。王伟发烧时希望她能陪伴身侧，她却在床上倒头大睡。一开始王伟对这段婚姻还心存幻想，可随着失望的次数多了，王伟渐渐对丈夫心灰意冷。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主持人音乐。在综艺上，音乐他曾当众自嘲说自己的婚姻是丧偶式婚姻。结婚多年，他发现每次家里事情一多，丈夫就要出去出差，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丈夫也经常是电话找不到人。最心酸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音乐怀二胎期间。那是一个暴雨天，音乐的大女儿因为发高烧急需去看病，考虑到自己行动不便，音乐便联系丈夫让她送孩子去医院。可她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丈夫都没有回应。音乐无奈之下只能挺着大肚子自己带孩子去医院。当时外面风雨交加，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撑着伞，还要当心不能滑倒。结果因为风太大，她的伞被吹跑，衣服也被淋得湿漉漉的。想起多年来都是自己撑起这个家，音乐委屈又恼火，最后她忍无可忍，结束了这段婚姻。你有没有发现，这几段失败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长期对另一半的情绪、感受和需求无动于衷。心理学上有一个情感忽视的概念，说的就是这种对身边人的一举一动缺乏回应的状态。相比起剧烈的争吵，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更让人感到崩溃。它如同隐性毒药，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悄悄蚕食掉人的自信、骄傲和安全感，也会逐渐摧毁家庭的根基。李娜在节目中透露，自己和丈夫江山的婚姻曾有一段时间呢岌岌可危。当时在网球教练的人选上，两人意见不合，闹了矛盾。为此江山一怒之下失联了半个月，独留李娜一人在国外落寞地完成比赛。期间李娜也尝试给江山打电话、发短信、写邮件，表达自己的委屈，希望得到丈夫理解。可她发的所有信息都石沉大海。李娜说，这种感觉简直要疯了，我宁肯跟她大吵一顿。她每天在煎熬中度过，最后架不住失望层层积累，动了离婚的念头。直到后来江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寻求妻子的谅解，才挽回了这段濒临破裂的婚姻。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从不是针锋相对的争吵，而是无声无息的消耗。当你发现自己的苦乐悲喜根本无法牵动对方半点注意力，再炽热的情谊也会逐渐冷却成冰。心理学家沃尼科特曾说，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再亲密的关系也经不住日复一日的冷漠消耗。一个人若长期对枕边人置之不理，无异于把家庭推向分崩离析的境地。杨绛曾在《隐身衣》一文中记录过他和钱钟书一段有趣的话：给你一件仙家法宝，想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玩得很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
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有护身法。这充满童真的言语，不难窥见夫妻俩相处的默契。杨绛说，夫妻俩平日里最爱说废话玩，说了半辈子依然乐此不疲。杨绛分享奇思妙想时，钱钟书会兴致盎然地附和。钱钟书分享天马行空的感悟，杨绛也能耐心倾听。除了在沟通上有来有回，两人在生活上也相互体恤。杨绛产后需要照顾，钱钟书便亲自下厨给妻子炖鸡汤补身体。钱钟书不小心弄坏家具寻求帮助，杨绛也会耐心地帮他善后。夫妻俩相爱相惜几十年，也成了文坛的一段佳话。婚姻幸福的人越重视另一半的感受和需求，因为知道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相伴同行。在有来有往的互动中，让爱人感受到被关爱、被珍视、被善待，感情才会在朝夕相处中细水长流。网上有一则热门调查，生活中哪些瞬间会让你重新爱上另一半？下面的回答看得人心头一暖。有人说，是和老公说临时要加班，对方回了一句辛苦了，今天我接娃做饭。有人说，是自家老人重病急需用钱，妻子闻讯及时拿出积蓄周转。有人说，在孕期行动不便，每次半夜醒来排排队友，他就知道想要起身开灯扶自己上厕所。婚后最踏实的幸福感，并不是来自纪念日的惊喜，而是来自伴侣总能在你需要时给予爱和关心。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说的，回应的质量决定关系的质量。人心是相互的，你能在伴侣需要时主动站出，伴侣才愿在漫漫余生与你守望相助。夫妻之间诉求有回应，难处共分担，自然能同心协力把小家庭经营得蒸蒸日上。心理学家罗兰·米勒提出过一个回应理论，婚姻中两个人的亲密程度和彼此得到回应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越能接住伴侣的感受和需求，家庭关系越稳固。反之，家庭只会在内耗中产生无处给予和摩擦。家庭的幸福与否，不仅取决于物质的富足程度，更取决于夫妻之间的情感回应程度。对所爱之人多一些关心和共情，少一点敷衍和回避，日子也会在爱意的双向流动中酿出满满的幸福感。好，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聂耳之声，接下来分享，做母亲是一场温柔的慢修行。总有人把养育看作一场竞速，追成绩，比懂事，赶各式成长节点，仿佛慢一点孩子就会落后。可走过一段为人母亲的日子，才慢慢懂得，做母亲从不是冲刺，而是一门需要静心打磨的慢艺术。像山野间自在生长的树，所有深厚的力量从来不在仓促追赶里，而在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树木从不会强迫自己快速成材，幼苗先沉下心扎根泥土，小树慢慢舒展枝叶，老树静立百年，看四季更迭，云卷云舒。为人母亲亦是同理，我们总急于纠正、批判、解决眼前的问题，却忽略了养育最珍贵的解法是主动慢下来。这里的慢绝非敷衍懈怠，如同树木把养分藏进大地的根系，

孩子摔疼落泪，先俯身安抚他的恐惧，而非急于说教。伴侣行事出现疏漏，也读懂背后的难处，再平和沟通，不必立刻分出对错高下。真正有温度的表达，从不是尖锐的指责，而是向内收敛情绪后的包容。沉默不是隐忍压抑，是像厚土一般稳稳拖住当下所有慌乱，家里的氛围也会随之变得安稳柔和。山林之中没有两棵全然相同的树，松树挺拔苍劲，梧桐阔叶遮阴，垂柳柔软扶风，银杏秋日流金，花草各有花期，不必互相艳羡模仿。母亲大半的疲惫与内耗，往往源于不停地向外张望，拿别家的孩子的优秀、旁人顺遂的生活对标自己的日常。其实攀比大可分两面，借鉴他人妥当的育儿方式是成长，执着于差距，苛责自家生活便是自我消耗。不必强求孩子向外炫耀，安静内敛也是难得的专注。不必苛求家中时时整洁，散落的玩具、简单温热的三餐、睡前含糊的一句晚安，这些细碎烟火才是生活最扎实、最动人的底色。放下心中统一的标尺，接纳眼前平凡日常，心中紧绷的焦虑自然会慢慢消散。一棵树能否抵御风霜，根基是唯一底气，而母亲便是一个家的根。太多妈妈习惯性把自己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三餐迁就孩子的口味，空余时间分给家务琐事，留给自己的只剩深夜疲惫。可树木尚且需要雨露滋养，人更不能无止境透支身心。一场安稳的酣眠，一顿不用迁就任何人的饭菜，一段独自散步放空的时光，从来都不是奢侈，而是维系身心平和的必需品。好好善待自己，从来不是自私，是身为母亲的一份责任。只有身心舒展、根基健康的人，才有多余的温柔庇护身边的孩子。同时也要记得，家庭从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战场，不必独自扛下所有的琐碎，坦然向家人寻求分担，不必事事硬撑。老树的枝干上总会留下风雨击打后的疤痕，可树木不会困在过往的伤口里反复内耗，只会把伤痕融进年轮，继续向上生长。每位母亲心底都藏着些许遗憾，其次，失控的吼叫、一次疏忽、没能做得周全的瞬间，总在深夜反复回想，不断苛责自己。遗憾真实存在，但不必让过往困住当下的生活。我们都是第一次学着做母亲，急躁、疏漏、不完美都是常态。与过往和解，不是遗忘过错，而是接纳自己的局限，不再反复咀嚼伤痛。每一道岁月留下的印记，只是成长故事，并非束缚前行的枷锁。林中大树与花草共生，它不会强行修剪身旁的野草野花，只静静撑开树荫，包容万物顺着天性生长。为人母亲最难休息的一刻，便是放下我都是为你好的改造欲。接纳天性不等于全然放任，孩子不是需要修剪定型的盆景，却也需要温和的规则引导。伴侣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处事节奏，我们可以磨合沟通，不必强行扭转对方。我们能给予家人的是充足的包容、试错的空间和正向引导，而非统一复刻的模具。尊重每个人独有的根系与生长节奏，相处之间才少对抗、多理解。同一棵树，向阳一面枝繁叶茂，背阴一面青苔丛生，两面各有生机，缺一不可。
生活本无绝对的黑白对错。

0: 许多焦虑都源于单一狭隘地看待对方。孩子内向寡言，换个视角便能看见他独处时的专注。爱人不善言辞，沉默背后藏着踏实可靠。日子平淡无波澜，安稳烟火亦是难得福气。学会多元看待周遭，眼前的困境也能品出温柔风景。同一片天空本就该容纳晴空万里，也接纳阴雨绵绵。大树不会终日围着幼苗奔波照料，它只扎根大地，自在舒展，树下的小苗便会自然而然地随着阳光向上。事无巨细一手包办的照料，容易夺走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但细致陪伴本身并无过错，适度照顾与适度放手本可以共存。比起倾尽所有替孩子铺平前路，更长久有力的教育是经营好丰盈的自己。你不必替孩子走完他的人生，只需认真走好属于自己的路，让他看见人可以从容热烈不间断的成长。母亲自身的舒展向上是无需言语的最好身教。狂风过境，大树摇晃却不会折断，深埋地底的根系，它是对抗风雨的底气。母亲平和的情绪就是孩子一生心底的根。我们不必逼迫自己永远温柔无波澜，拥有负面情绪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别让孩子承接我们的委屈与焦虑。疲惫难过时可以坦诚温柔地诉说，妈妈现在心情不太好，但这和你没有关系。坦然正视，妥善安放情绪，便是给孩子最好的情绪示范。孩子清楚，无论外界风雨再大，回到母亲身边就拥有安稳，这份踏实的安全感会成为他一生对。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1: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3: 杨振坤调研防灾工作，重心前移抓预防，提升能力保安全。系列报道《美煤与共》，西煤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杨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常态化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7月15号，市委书记杨振坤调研我市防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推动防灾重心从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4: 杨振坤来到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调研生活救助类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物资保障是抢险救灾的基石，必须下好平时功夫，做好日常规范管理，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在玉溪市防震减灾局红塔区黄草坝监测站调研时，杨振坤向坚守在监测预警一线的干部职工表示慰问，感谢大家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辛勤付出。听取全市工作情况汇报，调研智能监测系统运行后，杨振坤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工作。要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和省工作要求，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做实防灾各项基础准备。要重点完善预案机制、应急响应机制和指挥协调机制，通过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确保应急指挥体系科学高效运转，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李永聪参加。
3: 7月16号出版的玉溪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扛起攻坚重担，干出发展实际。
4: 文章指出，攻坚取胜实干为要， 推进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必须牢牢把握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始终把实干实绩作为唯一标尺。当前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已经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全市上下要保持大干快上的火热氛围，比学赶超的强劲势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紧盯目标不放松，直面问题不退缩，狠抓落实不停步，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硬碰硬的产业实际、看得见的发展变化，为推动玉溪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筑牢更实支撑。
3: 西梅是欧洲里的一个品种，法国西南部被认为是西梅的故乡，一颗漂洋过海的果子，为何能跨越万里，在滇中华宁的深山里甜蜜扎根，一次次百折不挠的田间摸索，如何把洋果子种成颇具规模的土特产？今天起，粤广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美梅与共：西梅产业赋能华宁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第一篇《洋果子在滇中腹地甜蜜扎根》。
5: 在华宁县宁州街道普查寨村者阳寨小组的西梅种植基地里，连片成行的果树郁郁葱葱，沉甸甸的西梅挂满枝头，工人们正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进行着采摘。华宁属于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海拔和气温的差异与国内主产区新疆南辕北辙，照搬新疆的种植方法就有可能水土不服。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6: 种这个西梅要求的海拔就是要1800米以上，它是落叶的树嘛，它要蓄冷时间，每年这个西梅的蓄冷量要达到7度以下的温度，800个小时，来年才会开花，才能保住果的。
5: 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7: 华宁了嘛，种西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了嘛，都西梅了嘛。在华宁这刚好就是是在雨水厅的嘛，在雨水厅就是都这个裂谷呢比较严重啊，去年我们只有施工的时候就是在楼梯底下了嘛，就因为雨水，去年雨水都糟了很多。
5: 为了攻克裂谷的难题，种植企业尝试了多种方法，经过不断的探索试种，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华宁本地的水肥管理和种植方案。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杨槽基地管理负责人胡志平：
7: 第一个方案嘛，意思就是多进多棚嘛，就一个防疫棚来一个毕业。第二个方案就是一个农药化肥，还有一个就是微量元素了嘛，来调整了嘛。目前就是像多棚也是西梅了嘛，都能一个裂谷率了嘛，已经降到了1%。像楼梯呢，目前就降到了目前达到了15%，补充的那个微量元素啊，记得吗？就导致这个果就是都，新鲜熟，就是皮就是都就被啄开了嘛，果皮给它厚点，慢慢就是给它，皮给它新熟，那个芯给它慢慢的熟，就是被啄裂了嘛。
5: 独特的气候优势配以西梅绝佳的品质，华宁西梅今年试挂果就引来了各地收购商的关注。收购商李婷：
8: 这个地方的西梅呢，就是它上市早，然后口感好，糖分高，现在我们都是进入一些北上广一线城市，提前45天能进市场的话，它就是价格好，抢占市场，一盒是2公斤，到市场的话能卖到230一盒。
9: 今年的话订了50吨。
5: 正是凭借着上市早的优势，华宁西梅迅速填补了国内西梅上市的空档期，靠着种植户敢打敢拼的扎实摸索，这枚曾经的洋果子终于在华宁找到了自己的主场优势。玉溪华宁茶山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6: 我们这里有那个带着一种芳香味，我们这里的糖分能达到最高的能达到27.8，正常的就是20度以上的糖分。现在是供不应求，每天都打几十，有接要接到的电话是几十个来订西梅的，那我们没有货啊，这些货是基本上4月份就全部订给他们了。
3: 今年以来，通海县高大乡立足山林生态优势，积极探索宁夏经济发展新路径，对合同到期的山林取消包山，打开山门，让大家可以实现捡菌自由。各地群众闻讯而来，体验捡菌子的乐趣。请听报道。
5: 盛夏时节，高大乡的山林郁郁葱葱。正午时分，高大社区居民王梅和小伙伴背着竹篓在林间翻找野生菌。自从取消包山菌后，他们一有空就会上山捡菌子。高大社区居民王梅：
10: 如果是的，那少点嘛，自己效果嘛就是美味了，下饭了。如果是的，那多了，你给我们这个解决钱老是个高嘛，也可以卖嘛。一斤一个单斤的可以卖七八十啊，个货慢慢的增加点收入。你那么我这吃走钱货，肚子好嘛是个十五块钱。哎呀，几百块钱都买得了，除了吃狗嘛个货。
5: 高大社区居民白露：
11: 包山就可以来山上试试捷林的小窝啦，体验下子，这会也还可以锻炼下身体。
5: 来到高大乡野生菌交易市场，当地群众把捡到的菌子沿街摆开，买菌子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高大社区居民张丽梅：
12: 现在我们都是开放节好事的，我们人人都可以试了，别的时节开山里面转一转，逛一逛，随便个。是一点。
13: 那像今年到现在买的机会跟收入如何呢？
12: 没到买个好机会了嘛。只是几千块钱。
5: 过去高大乡推行包山养菌，全乡六万亩林地承包出去，菌子是养好了，但绝大多数群众被拦在了山门外。针对这一民生痛点，高大乡党委班子深入各村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倾听群众呼声。经过多轮研讨，科学审慎决策，最终决定取消包山养菌，将集体山林资源归还于民。同时，高大乡还积极探索养山复山、以菌兴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海县高大乡党委书记杨宇：
14: 之前的我们的包山菌，承包了六万亩林地，每年才有38万的收益，租金算下来每亩只有6块钱，效益是非常低的。但是现在我们把林地收回来后呢，就用于探索这个宁夏经济。目前我们试种了像北方菌、四叶参、百合，还有这个黄金、咖啡等10多个品种的作物，一共种了40亩左右。我们光这40亩试验田的收益目前算下来都不止38万元。试种成功后，我们再通过连农带农的模式来扩大种植面积，探索出产业发展的一条新的路子。
5: 打开山门还山于民，带来的不仅是当地群众的增收，还有人气。据估计，取消包山菌后，每个周末来到高大捡菌子的群众在5000人左右，对当地饭店、小吃等商户增收带动明显。对此，在高大乡集贸市场门口开餐饮店的王黄静深有感受。
15: 反正远的话就可能会远到昆明啊，这些地方都会来。近程的话可能就通海县城或者红河州周边峨山啊，这些这边都会慕名而来，还是可以做到从中午一直烤到晚上。
5: 山林还是那座山林，但热闹的山林更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高大乡向八方游客发出了邀请。
10: 建筑界老师高兴了，比是得钱还高兴，是得100块钱不一定也得你高兴个货。好为难你们外地的朋友可以啦，来了我们打你们了是。
14: 最后呢，欢迎大家到高大卷菌子品尝最原生态的高大美食，我们在高大等你。
3: 7月15号，玉溪市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开班，请听报道。
5: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俊做开班动员和专题辅导时，要求全市政法领导干部聚焦德才兼备的内涵要义，在对标看齐中把握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强化提升5种能力，在实干实践中创造优良的政法业绩，永保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在严管厚爱中锻造过硬政法铁军。此次研讨班为7-3天，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德才兼备，提升5种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玉溪政法铁军。
3: 7月16号， 我市举办第二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决赛，66名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选手齐聚涅尔故乡玉溪，以声传情，以讲明志。请听报道。
16: 本次比赛紧扣传承长征精神、弘扬爱国情怀主题，设置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在玉溪市老年大学涅尔纪念馆同步进行。成人组赛场34名选手深挖长征精神与涅尔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真挚情感讲述家国情怀。台湾参赛选手，
17: 我是出生在台湾嘛，但是我在云南已经18年了，玉溪本身呢是涅尔的故乡，所以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把我的跟大陆息息光相关的经历呢，跟所有年轻人分享，根据涅尔爱国血脉，畅想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16: 澳门参赛选手，
18: 作为澳门青年，能够和大家相聚在涅尔先生的故乡云南玉溪，我内心是非常激动澎湃的，希望能够通过我此次的演讲，把咱们红军长征还有家国百姓的故事带回讲给澳门的同辈，也把独属于澳门的爱国之城带回内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16: 青少年组比赛同样精彩纷呈，32名青少年选手追忆长征革命历史，讲述涅尔和国歌的故事，其中不少选手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涅尔杯演讲邀请赛了。天津参赛选手，
19: 融入了去年对涅尔的理解，加入了更多自己的认知，然后还有涅尔先生的历史之类的。今年的话，我想冲刺一个第一名，我非常有信心。
16: 据了解，本届涅尔杯演讲邀请赛由玉溪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省演讲学会、涅尔河国歌言传基地承办。赛事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国近20000名选手报名。经过层层遴选，66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比赛立足玉溪独特的涅尔文化资源，以全国性演讲赛事为载体，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为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擦亮涅尔文化品牌注入强劲活力。
3: 连日来，玉溪涅尔教师合唱团以乐为剧《烛光前行》巡演在沅江县兴平县和红塔区相继举行，以优美和声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请听报道。
16: 巡演分为相逢如歌、岁月温情、古韵流芳和家园颂歌四个篇章，前三个篇章中合唱团倾情演绎彩虹、世间始终你好等曲目，诉说并肩同行的真挚情谊。压轴篇章连贯唱响祖国不会忘记、我爱你中国、李赞锦秀山河，活动尾声全场起立同唱毕业歌，以优美和声致敬涅尔。
4: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20: 7月17是人民音乐家涅尔的纪念日。作为涅尔故乡的音乐教师，我们承袭先辈文脉，传承红色文化，通过合唱用歌声致敬先辈。
16: 玉溪涅尔教师合唱团自成立以来，已举办5场巡回演出、7场专场展演，参与重大演出28场，作品《小雅鹿鸣》火遍全网，亮相央视元宵晚会，走进全民阅读大会，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被人民日报、新华社多次报道点赞。
4: 玉溪教师合唱团成员，
21: 山云涅尔故乡，音乐与我是初心，是力量。一次次和声排练，一场场下乡传唱，音乐治愈了我的日常教学疲惫，打磨了我的专业能力，更让我读懂了美玉的温度。作为教师，音乐教会我温柔包容，教会我以歌声传递信仰，传递涅尔心怀家园、以乐育人的精神。
3: 7月14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来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开展专家坐诊，让玉溪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高水平诊疗服务。请听报道。
16: 当天，不少患者前来就诊，专家们耐心答疑解惑，为大家问诊开方。市民施先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谭进富的袖状胃切除术患者，得知谭进富坐诊的消息，施先生专程前来进行术后复查。
22: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复查就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特别远的地方嘛。
16: 根据玉溪市人民医院与玉溪市中山医院融合发展部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将派驻专家每周固定到玉溪市人民医院坐诊、手术、会诊。
0: 从今天开始，每周的这个周二到周五都有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来我们医院坐诊，涉及了这个骨科、减重、神经内科、康复啊、中医、耳鼻喉、男科等等12

0: 二个专科，补齐我院多个药专科短板，全面提升全市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1: 近年来，玉溪市围绕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推广数字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等现代生产方式，推动全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鲜切花种植面积达 8.44 万亩，同比增长 12.1%， 产量达 23.38 亿只。
2: 眼下正值野生菌生长旺季，哀牢山下的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里，一场持续了37年的鸡宗之约准时上演，请听报道。
1: 者龙派出所的草坪上，三窝鸡宗冒出头来，清甜鲜香铺满院落。新参加工作的民警莫小龙是今年的幸运儿。
3: 早上我来接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鸡宗菌出了，这是我第一次捡到，长势都非常好，有的还没有开，有的已经撑开了，早上到现在又长了一截。
1: 者龙派出所投入使用的37年里，每年七八月都会有鸡宗从墙边的草坪里探出头来，大家都打趣这是一窝有编制的鸡宗，每年都要为他们出一次警。经统计，今年的三窝鸡宗总数多达126多。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工作人员罗平：
4: 我是20年进的，你只招进的80多。
1: 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民警李强慧：
5: 我是2022年来的者龙派出所，才来这年就进到了98多之中，真的太高兴太幸运了。
1: 兴平县公安局者龙派出所民警李开燕：
6: 我是2025年捡到的，当时捡了90多朵，和当年相比，今年捡到的数量更多，展示更好。
2: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少明，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江川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6度。澄江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6度。通海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5度。华宁多云转阴有中雨，18到27度。厦门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峨山多云转阴有中雨，19到27度。兴平多云转阴有中雨，20到27度。沅江多云转阴有中雨，26到34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7: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8: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7: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边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